0: 等的星是你。
1: 哎呀，这歌唱的脑瓜嗡嗡的，
0: 多好听
1: 啊！你开心就好啊。接下来有一首歌。
2: 虽然你的名字不长，却占据我整个心脏。
1: 这是烧壶营的熏歌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平日里餐桌不单调，烧壶营的熏歌好味道，有熏鸽，有熏鹅，有熏兔，有熏猪脸，选任助129-0519。以上几位听众朋友获奖了，抓紧时间去领取啊。其实说到这个获奖啊，好多朋友都非常的开心，大家说了、那获奖了能不开心，我觉得这不只是在曾经我们有个歌夜空当中最亮的星，
0: 刚不给唱完吗？
1: 是这种感觉吧，朋友们，夜空中最亮的星送给大家。它前奏有点长，
0: 得铺垫一下，
1: 铺垫一下来。新的原因了，它距离地球呢仅8.6，留一个字的人不应该给他发奖
0: 啊？
1: 凭啥人家都打全了名没拿到奖，就一留一个字还给奖啊？
0: 玩啊。
1: 别急眼，别急眼，那我也没注意、它上面就一个嘛，生气我要走了。
0: 没事没事，要不我真得走了。
1: 你真得走了？
0: 那对，
1: 到点了，
0: 要不然下雨给我拍路上
1: 了。你可咋整？今天外面确实钓鱼点了啊、比方说 Mr. C 呀、然后还有我们
3: 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这里是今
5: 对，我觉得我们呢就有义务为家乡的父老乡亲，在旅游专列这块呢给出一个完美的答卷，让大家呢心里有个底儿啊、
6: 是关于这个新疆专列哈、
5: 其
6: 实你看说完了这个发团的时间，我们接下来更关注的就是这个车厢啊，
5: 是不是
6: 它是什么样呢？赶快给我们介绍介绍。
5: 对，点你可以吃自助餐，可以单点菜，还有盒饭。然后呢，在这个闲暇的这个时间哈，咱们这些领队工作人员会组织大家 K 歌灯啊，特别的安全。
6: 对，
5: 老人出行呢，这样家人呢也更放心。
6: 是的，
5: 对，
6: 嗯。
5: 第四个啊，这个优势，咱家这优势呢是一铺到底，全程不换。
6: 你延几天吧，明天再来吧。商量商量，明天再来一天吧。
5: 可以。

0: 100.3 路况播报。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 400-080-0416 400-080-0416。
2: 好的，时间9:31，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这个附属港。附属港呢，现在是集中在东西双向，尤其呢是西向东的方向，压力呢会更大一些。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重庆路沿线，看到重庆路和汉口街交汇处的东向西方向车多。再来梳理一下今天市医院门前怎么样？市医院门前今天这个时段还好。问题不大。我们再来关注桥洞方面，没问题，还是比较好走的。再有呢，就是大桥方面，今天还都是不错啊，整个路况还可以。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今天咱们锦州啊是有点小阴天的感觉，而且呢今天你看来到了六月份的最后一天，6月30号，然后呢这个时间我就感慨真的是过得特别的快，时光匆匆啊，而且今天也是2026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就会让我们有什么感慨呢？人生没有才走的路，每一步都算

对，那么从今天起，希望大家就能够把握住机会哈、啊。你只管努力，时间终会给你惊喜。明天呢就要迎接新的一个月份了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一年一切顺利，一路繁花。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来分享什么样的音乐主题呢？你看此时此刻呢正在播出的是任素汐的这一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搜索到，就可以添加我们来分享一首你喜欢的任素汐的歌。而且呢，我给大家一个算是一个小小的请求吧，来说一下对新的一个月份你的期待。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金广
1: 上演巅峰对决，水上阵
0: 情敌
1: 斩将。

0: 夺旗。
1: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锦绣之衣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2: 在哪能买呀？
1: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衣，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3: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衣，锦绣之衣是您的明智选择。
1: 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4: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1: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好的，时间9:39啊，刚才呢跟大家一起乘风破浪了一把哈。因为我们这个水世界这样的一个交管职业的活动呢，可以说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今天呢都是来到了6月份的最后一天了啊，所以说呢还剩下满打满算还有11天的时间。其实想想看，咱们锦州啊真的是一个特别宜居的城市，靠山，有水，哈，有海，人杰地灵。那这次我们这个水世界的活动哈、啊，如果说您去到现场，单人报名呢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如果说您是三人组团的话呢，是219元。而且呢，我们还有这个超值的福利包，一定是先到先得啊！所以大家报名一定要趁早。我们的报名地址，首先来说一下，这个锦绣校服工厂店就在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是431-49。考额临河店就在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的北门，电话是151-4264-6177。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很多朋友特别的喜欢，因为这位歌手啊，大家实在用对于这词儿整挺好啊。

好的，看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哈，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在节目进行当中的时候，抖音当中的朋友的一些信息呢，不至于说都看全，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聊这个谅解啊。然后呢，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米兰进行互动，同时呢，大家呢可以通过抖音直播哈来。关注到米兰，那么抖音直播呢，大家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对，今天我们节目呢跟大家来分享的音乐主题呢，其实就是来分享一首你喜欢的任素汐的一首歌，然后最好来说说心情和感悟哈。谢谢你说骗人，怎么还不直播呢？播了播了播了。分明小声可有意思了，他说任素汐的歌我只知道这一首，还被你给放了，就那首亲爱的你啊，是不是？但今天我们可以听到更多的任素汐的歌啊。海燕的留言，他说海燕稍后啊，因为接下来呢我答应抖音的朋友跟大家分享那首胡广生了，这是当时无名之辈这部电影当中的一首推广曲啊，蛮好听的一首歌，来听吧。

好的，这首歌曲真的是很好听哈，来自任素汐的这一首《湖广生》。而且我真心觉得任素汐是一个特别有才华的这样的一位综合性的艺人。你看这首歌曲呢，不仅仅是她来唱，而且呢还是她自己呢来创作啊。尽管说发行很多年了，在2018年的时候发行的，但是这么多年了，依然还是觉得很好听的一首歌。对，然后再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吧。我们的时间有限啊，争取有限的时间多听几首歌。看到我们的老听海燕的留言，他说：“米兰周二好啊，任素汐的那一首《枕着光的她》唱的心里暖暖的，好好吃饭，继续画画，听自己喜欢的书，追喜欢的剧。”感动的时候流泪，高兴的时候大声欢笑，然后他最后我喜欢的乒乓球又比赛了，一起为他们加油。热爱生活的朋友啊，是不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这种非常温暖的这样的一个很积极的氛围磁场啊，这样的一档节目，我觉得每天听一定会影响到大家，希望我能够做到。

怎么样，朋友们？很多朋友说，哎，这个任素汐的歌，它容易是一种调调。但是这首歌曲他翻唱的《心恋》哈，另外一种不同的感觉，哎，蛮适合他的啊。朋友都特别喜欢的，叫做王昭君啊。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车主大联盟，感谢各位朋友的厚爱啊，一直在关注和支持着节目。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米兰，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听听看。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啊。那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看。
0: 诗和远方说，爱车听听歌，冬梅坤威上午好。上来就要听歌啊。也知道这个最近问车的朋友不是很多哈，听歌上我们的那个交广之夜听去。
1: 对，
0: 哎，我们交广之夜老多歌了。
1: 那可不，
0: 我们想了很多，就是能够引起大家共鸣的，有合唱的，有什么猜歌的，反正各种各样跟音乐有关系。
1: 当然了，
0: 嗯
1: 啊，现场还有一些游戏环节。
0: 对呀，
1: 啊，不单纯是什么什么水上足球啊。
0: 嗯，
1: 昨天看我们这个推送没有？
0: 嗯，
1: 看咱的。那个阵型没有？
0: 是这阵
1: 阵容没有，
0: 已经排出来了啊！
1: 啊，
0: 嗯，
1: 433，我排433，他也排433。
0: 哎，你就说就是，反正就是对决嘛，那肯定得研究你的这个战术啊。
1: 但是，
0: 嗯，
1: 我还有一些替补队员，
0: 对，
1: 他没有。
0: 嗯，这个对，这是他们硬伤。
1: 真是，我替补我都没上，我都没表，这叫隐藏实力。
0: 嗯，嗯
1: 哎。然后呢，给他来一个出其不意。
0: 嗯嗯。所以说呀，你这一次对决呢，肯定会特别的精彩。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这诗远方说想去不敢去，怕遇见前女友们。人关老板都不怕遇见。
1: 真的嘞。
0: 关老板那十二星座，然后什么的。
1: 十二生肖。144个。
0: 不都得去啊？
1: 真的，怕啥的。
0: 哎，所以说呢，这个一定得大胆一点哈，
1: 哎，
0: 勇敢去面对。
1: 不都是前女友了吗？
0: 嗯，
1: 前女友的话呢，我觉得有首歌呢送给你。
0: 什么歌啊？
1: 特别好听的
0: 啊，
1: 特别好听。
0: 嗯，
1: 没听过吧？哎，这些个，
0: 这听听。哇，是这首歌呀？
1: 还没有的都没听过。
0: 嗯。
1: 诗远方听过吗？

0: 对吧？等你的前女友们
1: 已经开始偷看了，你看看，
0: 已经是他的女人了。
1: 该去就去啊，该去就去，知道吧？别就得面对疾风吧，你知道吗？
0: 疾风暴雨是吧？
1: 哎，没啥不敢去的啊。这首歌确实好听，你想
0: 要一语双关。
1: 嗯，
0: 他的女人，这个他既代表是你，又代表是别人。
1: 对，
0: 曾经是你的，但是终究不是你的。
1: 唏嘘一下，感慨一下哈。小钱钱是坤哥呀，开场就有演唱会的节奏。

0: 哇，真的好，确实好听啊。嗯，这首歌本身就好听。
1: 哎，
0: 然后坤总的这个这一翻唱，
1: 哎，别介，
0: 真的，
1: 别介，我这个我就喜欢啊，简单唱两句而已。
0: 你看看，
1: 但有的这太小众，你对一些这零零后他们都没听过。
0: 对，但你看啊，这就是我们。就是七零后八零后啊，我们吃的太好了，你知道吗、
1: 嗯、
0: 就一个冷门歌都能足以让你惊艳到不行。
1: 是呢，
0: 嗯，
1: 我就发现现在爱情鸟它都火了，你这
0: 你
1: 咋的，你们没有歌听了？
0: 就是你随随便便拿出一首歌来
1: 啊
0: 啊、都特别经得住推敲。
1: 现在我看这现在这个抖音上开始、
0: 嗯、
1: 爱你等于爱自己、
0: 嗯、
1: 爱你就等于爱自己，
0: 嗯嗯，
1: 我说这家伙这真没把这首歌也送给他，
0: 你他的女，
1: 哎，对对，他的女人，
0: 嗯，
1: 哎呀，这真的，这又如何呢？真是的，
0: 对呀，所以说呢，你看我们这场 party 啊，这关系挺复杂，就是感觉，队形也挺复杂。对，这个东西我们话已经说了，就是礼包是数量有限的，
1: 嗯
0: 嗯。
1: 然后呢，另外呢、嗯，我觉得这种小天气是非常好的，
0: 凉快啊，
1: 啊，这个一是不晒。啊，但是温度够，你说今天也得30度吧、
0: 嗯嗯？对，
1: 开始开启那种叫什么
0: 闷
1: 热的
0: 闷热
1: 模式啊，就是阴天闷热模式。
0: 你说南方有那个黄梅天啊，潮湿闷热，咱北方也这样，
1: 嗯，
0: 到一定程度了哈，也到时候了。
1: 是，
0: 那到七月中旬的时候，这天肯定是更加闷热了。
1: 对啊，这个想看我和官伟来一场、
0: 嗯、
1: 啊，
0: 嗯，
1: 巅峰对决的。
0: 对呀。
1: 水上足球的，
0: 嗯，
1: 王牌对王牌，全民猜歌的，
0: 是啊，各种游戏互动，
1: 对、
0: 嗯、
1: 啊，反正挺刺激，挺好玩啊。这次呢，与众和以前不一样啊，每一年都得想一个、这个、
0: 主题哈，
1: 对，然后包括内容也要去打磨啊、
0: 嗯，
1: 这个还有一些时间，大家呢、
0: 嗯，
1: 您只需要来现场就行啊，
0: 对。可以期待一下啊，那么在这我们也提示大家，这个报名有几个地方啊，像这个解放路啊，临河区政府西林的锦绣校服的工厂店，电话是431-49，还有呢就是锦绣校服的一个直营店，在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然后电话是235-46，另外也可以到港子大叔的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就是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是151-4264-6177，
1: 嗯。然后另外呢，包括我们推送里边呢，还有扫码购票啊。
0: 对，
1: 扫码购票，扫二维码您填就行。那个呢是港子大叔烤鹅啊、
0: 嗯，
1: 线上的一个购票，您可以去。去了之后呢，你先直接扫码，然后去港子大叔烤鹅去领。然后呢，有一些朋友提示啊，你扫码购票，朋友啊，你别扫码之后你不去那个领，有的会存在一种两种情况：一、
0: 嗯，
1: 我扫码购票了，然后呢。我扫码购票呢，我去的是锦绣校服工厂这两个店去领，肯定是人家你是今天买了，好家伙，你加两周十天之后你去取去了，
0: 那你看怎么给您留、啊、
1: 不好意思，这玩意儿不带预留的，没有预留啊。
0: 对呀，所以就是您买完之后就到现场去买，现场去取就完事儿了。
1: 对，你现在扫完码购完票赶紧去领啊，赶紧去领。
0: 那取了，
1: 对，
0: 你想想我们怎么统计吧。
1: 是啊，
0: 嗯，
1: 这个您报完了之后，赶紧去领去啊，
0: 嗯，
1: 啊，你别拖啊，这到时候因为一大波，
0: 啊，马上就要来了
1: ，那人家一看，抓抓抓，全就领走了，
0: 嗯，是
1: 给留啊。
0: 所以说各个这个领取地点的压力也挺大，我们这个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这亮点也挺多的，就是也是属于一个怎么说，有很多新鲜的东西全面登场，等待大家。
1: 对，
0: 嗯，你比如像这个海边浴场也给您全面开放了哈，
1: 嗯，
0: 打卡呢，像这个崖壁瀑布，哎，这个咱们去年是不是没看见这个崖壁瀑布？是不是
1: 没有？今年
0: 没有哈，今年新弄的哈，我觉得这个打卡还真是特别好看哈，也是一个网红景观了。还有就是很浪漫的这个沙滩影院也是全面上来了，这好像去年都没有。另外你看现在这个园区的演艺也是全新升级了，可以看到有这个近50场精彩演艺啊，说从白天到晚上，然后就是各种各流量天男团啊，全天驻场。
1: 对，反正那个男团呢，
0: 嗯，
1: 我看了，咱也不知道哪个是男，哪是女的。
0: 反正是
1: 男团，嗯，
0: 对，可以看看热闹热闹哈。
1: 小弟弟，
0: 嗯，
1: 小鲜肉的感觉。
0: 嗯，对对对。然后还有那个就是网红那个不倒翁，还有那搞怪小丑到这儿来一趟，我觉得挺值个的。
1: 那可不，
0: 这么多东西等着大家。
1: 跟大家讲啊，就是夜场的票呢，
0: 嗯，
1: 是99。
0: 嗯
1: 啊，这是夜场票是99，
0: 嗯，
1: 这单独咱们的一个小优惠，
0: 嗯，
1: 你99他那边还没有啥东西，就是一张票，
0: 对，
1: 我们是最起码给你准备了一些小礼包，有兜子呀、啊，有毛巾呐、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冰袖啊，
0: 嗯
1: 啊，还有这防水袋啊，
0: 对，
1: 啊，基本上你都给你算是基础款，
0: 就给你打个底儿，基本上拿这来你就能玩了。
1: 对，对啊，
0: 你要想要再升级的，那咱自己准备准备，
1: 对自己准备啊，
0: 对各种各样的什么你这
1: 装备，对我升级不起，
0: 对你一共咱多少钱呢？你说是不是？哎，所以
1: 个人79，还觉得我这礼包东西少，你
0: 还给您便宜了不少，三个人更划算了。哎，所以抓紧报名吧，礼包也是先到先得啊。
1: 嗯
0: 我们也是在这告诉大家。谢谢你说听坤哥一唱歌我都不愿意点原版了，唱的真不错呀。
1: 我原版还是非常好的，这出碎浅浅，你买一张票、
0: 啊、
1: 我可以唱10首。
0: 哎呀。
1: 真的，张学友的我全给唱，
0: 嗯，
1: 但凡我会的啊，
0: 嗯，
1: 不会的不会唱，对不对？你啊。

0: 你买张票行，79块钱听30首歌。
1: 你说这值不值吧？坤总喝出去了这个。好了啊，大家听听我们的宣传，然后呢，该报名抓紧时间报名了。
2: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3: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2: 锦州京广
3: 上演巅峰对决，
2: 水上点球大战，
3: 水枪肆意狂欢，
2: 水上拔河对抗赛。
3: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2: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3: 跟我一起上阵
2: 擒敌
3: 斩将
2: 夺旗。
4: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4: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图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

0: 哎呀，这音乐挺带感的哈。
1: 哎，
0: 嗯，就是一听着就来劲儿。
1: Yeah man， 哎，芊芊，你就光笑能行吗？
0: 就是啊。
1: 啊，你这真是的，你许愿，我可以唱三首张学友的歌。啊，
0: 再加一首这英文的，是吧？你这是不是你太 to C 了？你这有点儿。
1: 哎 ，to C 必须 to C，
0: 服务特别到位啊。
1: 必须的，啊，但你这个情网啊，咋唱的？
0: 这情网那不是你挺拿手的吗？
1: 我那是情网吗？
0: 你那是啥呀？
1: 我那是情书吧？
0: 啊，对，情书那个，这情书情网，不管是情网还是情书，我觉得你都挺拿手的。
1: 他这情网咋唱呢？
0: 嗯，
1: 哒哒哒滴哒，
0: 对呀，
1: 是一个，
0: 不就是那个吗？
1: 哒滴哒，
0: 嗯，
1: 这个不唱不太不没唱过，唱情书行。
0: 就是情书也还挺有感觉，情网听着就是有点悲悲切切的，就是还没追到人家那种。
1: 是吗？
0: 我得撒一张网才行。
1: 该是情网情书，我分不清，
0: 分不太清。情网那不是整个的氛围感和情书完全不一样，那情书是属于，哎呀，我已经跟他恋爱了，给写封情书啥的。
1: 先情对，先情书不是先情书，然后打下一个情网，
0: 情网，
1: 最后呢，再用一首歌结束，偷心，
0: 那
1: 偷走你的心，
0: 最后就把人心给偷了哈。
1: 哎，
0: 稍后一小段广告啊，广告之后咱们马上回来，咱们继续聊。大家有汽车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也为您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微信互动平台，我们继续跟您全程互动。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 六座七座奢享酷境，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19 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3: 2026丝绸服装进出口商品食品博览会7月3号到15号在锦州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丝绸珍品进口好物，
2: 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了，爱车听听看，我们与您同频前行。东部说，坤威东北你们好啊，问个事儿啊，说那个懂车帝的车能买吗？靠不靠谱啊？
1: 你要买啥？是
0: 这不刚买完一台车吗？
1: 买二手的这个网站呢，
0: 嗯，
1: 那啥不靠谱的，该检测都检测了，看检测报告就完事儿了。
0: 对，所以说看您是想买什么啊？
1: 啊，
0: 嗯，
1: 还想买迈腾呢？真有钱，嗯，买去吧，反正也不花我钱。嗯，
0: 哎，你说现在还真是有那，然后就问新车的朋友都特别少呢，那、
1: 哎、
0: 买完新车马上就要想换。
1: 你看这开车的人都少，
0: 对，现在天儿也是啊，
1: 停车的人多了，嗯，
0: 车都
1: 但它不下雨，你像这小天儿骑小电动刷刷的，
0: 那多凉快啊，
1: 还快是吧？
0: 对，
1: 嗯，
0: 哎，这个我们也理解哈，但是咱们资源别浪费。
1: 你骑电动车的
0: 是啊，
1: 然后我也想买一个，
0: 你也想买一个
1: 啊？所以你说我们的这个一些活动啊，
0: 嗯，
1: 原来呢都开车，
0: 嗯，
1: 啊，刷刷一下就知道了，现在呀，
0: 对。
1: 只能通过新媒体，大家刷手机能知道。
0: 嗯，是。
1: 但是，这个7月3号啊，这个
0: 嗯、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开车的意愿能强一点呢？
1: 也未必。啊，也未必啊。这开油车的可能就得合计合计。
0: 嗯。
1: 那油耗都10多个，那你和人家这个开电车的现在的。

0: 比不了。
1: 嗯
0: 啊，这个小薇说，哎呀，你小薇是啥？你这是巨小薇，你是巨蟹座吧？你这家他、这个在你小薇旁边能看呢？刚才我们看了也能看啊。
1: 对，
0: 嗯，
1: 那什么情况呢？你重新刷新一下看看，
0: 对，
1: 看看怎么样啊？
0: 这个叫大小的朋友，
1: 嗯，
0: 你是叫大小？
1: 大小，
0: 你上大下小吗？你这
1: 嘎。
0: 这个说反映个路况，是重庆路汉口街拥堵、啊，
1: 这个吧，在这一段时间我觉得相对正常，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人民街不有路面，对，所以说呢这压力都给到周边，像你看像吴淞街和这个汉口街什么的，这两天车都挺多的。
0: 当然了啊，重庆路啥的啊，
1: 对，因为有一些比如说像公交绕道啊什么的、啊、各种安排啊，这个也是跟人民街是有关系的。
0: 哎，不行就往云飞街那使使劲儿。
1: 对，
0: 云飞街那可畅通的，云飞桥双洞，
1: 哎，现在还挺好走的哈。
0: 啊，你别老走汉口街，从汉口街一直就是从延安路唰一直走、嗯、走到这个云飞街、嗯、
1: 你这给人支的支到这边来了，
0: 那也比堵着强啊。
1: 对，因为你堵老半天，这汉口街确实
0: 对
1: 南北双向车都多。
0: 你想过桥洞，要不你就走这个适应街双洞去。
1: 哎，
0: 但你走适应街你没招啊！要我，我肯定这么选择。
1: 哦、
0: 我绝对不在那儿堵着去。
1: 就你堵着呢，你在那儿吧，这车憋着也难受啊。
0: 我就要么是人家双洞一直往北、
1: 嗯，
0: 然后干到这个松柏路，哎，我兜过来就配水池那儿啊。要么呢、
1: 嗯，
0: 我就是从北岸路，哎，我穿过去，然后呢，就北湖的动物园那块哎，往、
1: 嗯、
0: 从这个一高中的北宁路穿过去。
1: 嗯、
0: 你想这么走行、
1: 嗯、
0: 啊、
1: 嗯？
0: 就别从那儿堵着了，真没啥太大意思啊。
1: 对。就是很多朋友会怎么选，你是选择绕道稍微费点油，还是说你选择在这等着就车有积碳？
0: 其实差不多，哎呀，油耗都差不多，
1: 都差不多，
0: 真的，你从这堵着和你这都跑那两公里油耗差不多。
1: 那我关键觉得堵着对于油车来讲不友好，总堵着
0: 最主要的是心情的事、
1: 对，你心情也添堵，
0: 我受不了堵车，一堵堵的我真受不了，我
1: 着急啊，
0: 我这心情就给你整的，哎呀、
1: 嗯嗯嗯、
0: 真的那太闹心了。
1: 你的选择是很明智的，
0: 我真的要不是我肯定那么走，我要么就是我这个一直到云飞街、
1: 嗯、
0: 说哎呀那我是不是这个那我附属医院我去咋整啊，
1: 那
0: 我建议你就把车呀
1: 嗯
0: 你扔到周边，哎，然后你溜达过去
1: 嗯
0: 也行，
1: 嗯，就像自由飞翔说这天适合溜达凉快，
0: 嗯，
1: 你把车停在一个差不多的地方，
0: 嗯
1: 嗯。
0: 啊，这男女对唱的啊。

0: 个主要坤嘴嘛，差三瓶，你知道？你这歌你差三瓶，你知道？
1: 哎、是呢。
0: 这歌应景是吧？无言呢，你还说这跟交广这个交流十年了，没一个主持人读对。哎，我说咱听众有的，要么就以前的时候就什么火星文呐、啊，又什么
1: 看不明白
0: 生僻字啊，
1: 你觉得哎记不住一件事的时候
0: 啊，然后
1: 你一定要干一件特别
0: 嗯
1: 出彩的事儿、或者有意思，比如说
0: 嗯，
1: 有的时候大家是不是经常会忘记锁车或者忘记锁了家门、
0: 啊啊，
1: 然后你说哎呀我锁没锁门呢？然后再上去，我一般的时候都怎么做你知道吗？哎，我锁门的时候。我都一顿大跳，唱了一首
0: 无言
1: 的
0: 结局，
1: 而且是没喝三瓶之前的。
0: 哎，是很清醒哈，很清醒。
1: 记住你了啊，无言啊，
0: 记住了，记住了。
1: 哎，
0: 这回可终于知道了。你说这都十年了才知道你叫啥名儿？感谢坤哥，
1: 你这堵着我还给你唱那首歌，你还堵，你闹心不？
0: 就是，
1: 绝对 to see。
0: 您石远方不说吗？
1: 这是这么配的吗？
0: 无言的结局。

0: 多公交车都跑到吴淞街来走了，然后还要走重庆路，所以说这个地方你看大车也多了，这样的话就可能就造成一些拥堵。
1: 对，就不行，往铁北走就是市人街啊，云飞街那边行，挺顺畅啊。
0: 对对对，桥洞什么都没有问题啊，老城区呢也没事儿，但是今天就是天兴新大陆的门前上海路上西向东呢，依然还是说有一些缓行出现，那东向西没有问题啊，城市以南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比较清爽的，桥面呢也是挺顺畅，今天云飞街还可以啊，这个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好了，咱们说说笑笑呢，同时有很多的这个福利和大家来分享啊。看到下一个路口呢，发来福利两个字儿，然后呢，这个也是出现了我们很多的链接啊。哎，我觉得都挺应景的，像这个五指毛桃、福士膏，这是属于这个夏天的时候用的哈。然后尤其是在这个时候湿气比较重的时候，咱们可以去选一选，在我们的官方商城啊，大家可以进入去选一选。
1: 对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昨天给大家推荐的那个桃儿，
0: 桃儿。
1: 哎，大家有买。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是芒果。
0: 哎呀，都是好东西哈，
1: 对。
0: 这大芒果，而且这芒果吧，最怕的是啥？买那芒果那个丝儿特别多。
1: 哎，对，塞牙。
0: 啊，特别塞牙，你就很闹心啊。
1: 嗯，
0: 但咱们推这个芒果呢，是椰奶香气的软糯没丝儿，就能把你香迷糊了，特别独特的椰香味儿啊。
1: 哦，这
0: 你是椰香的这个芒果，它关键没有丝儿，完全不塞牙，入口即化。哎，我觉得挺好的。
1: 不是，这多少钱？
0: 嗯，
1: 5斤37.9块啊。
0: 对呀，新鲜现摘的呢，还。
1: 我的天哪！
0: 5斤大概12到18个，薄皮儿、纸皮盒啊，全是肉。
1: 我的天，这个
0: 你想
1: 38
0: 想，
1: 五斤，
0: 对
1: 合
0: 呀，
1: 着1斤多少？
0: 来的盒特别薄，肉特别厚，汁水特别多。抓紧时间去买，在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能够抢到这个芒果。然后呢，你要是没有进群的话呢，你需要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我们小助理微信，就进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
1: 了。对，最近呢，这个，
0: 哟，这个 boss 林来了，
1: 嗯，
0: 发图片了，给
1: 哎
0: 你一张。
1: 呀！
0: 哎呀，怎么这么好看呢？
1: 哎呀，太会拍了啊！
0: 太好看了哈！
1: 你要去哪玩了，Boss 林呢？我看看，这应该是……
0: 这有点像异域的这个风情，什么地方呢？
1: 我觉得这应该是不是国外呀？
0: 对
1: 这
0: 呀，
1: 咱俩记住他了，还得
0: 啊，
1: 想办法让这个天宇和官微也记住。
0: 哈哈，看看他们想啥法能把你记住
1: 对，反
0: 呢？
1: 正我是
0: 无言的结局
1: 我记住
0: 了
1: 了你，无言的结局，马上给你备注。
0: 对。
1: 哎呀，这真是老朋友，14年就关注我们
0: 啊，这是老朋友
1: 啊。但是刚才说这个什么无言的结局必须配迟来的爱，是不？
0: 啊，
1: 请你不要再提起。
0: 你这太狠了吧，有点给人庆歌是吧？你这，
1: 哎呀。请你不要再说明我心里。沧桑早已无痕迹。
0: 哎呀，你那个无言的结局，你得三瓶，这我估计得半，至少得半瓶毛子打底，你才能唱出这感觉。
1: 不，6瓶。
0: 你都逝去的爱了，你这都。
1: Love is over
0: 啊，
1: 那
0: 这个太经典了，这歌哈，这大家这歌点的呀，你看看啊，这。不是东部都不买车买芒果了，你看
1: 不是我们这里芒果在我们福利群里有啊。
0: 对，在福利群里边能有啊，准备出发发铁粉。对，进群啊，我们有芒果。刚才这个坤威这都得是就着酒唱的歌。
1: 对。
0: 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活生生的把我们这节目变成一个电视剧。
1: 哎呀，
0: 情感剧哈。
1: 今天第一首歌什么来着？
0: 他
1: 的
0: 女
1: 人，
0: 哎，然后还什么歌来着？完就无言的结局了。
1: 让我记住了这个无言嘛。
0: 对。
1: 这个笑言来了，说让我买一个密码锁
0: 啊，
1: 带摄像头的。
0: 就是。
1: 然后密码锁到自，密码锁咋锁自己手机上了？啊，密码锁
0: 连到自己手机上。
1: 你啥时候开门、关门、关不关成功都
0: 行。不是。
1: 不是我咋的？你考这个680，我能给你提到690啊？
0: 对，最好过700。这也不拦着，
1: 那不能我唱个歌他就提上来了。你是咋的 KTV 打分那种的？
0: 就是 就来许愿来了，你看看，就觉得我们这节目特别灵。
2: 在 KTV 你这是打分环节呢啊、哦、
0: 我感谢大家的信任啊，
2: 来水世界逛一逛。
0: 对呀，
2: 是在国外呢。
0: 嗯，
2: 是在哪儿呢？不行，妹子那张票我请了。
0: 嗯，
2: 一会儿我给她买一张。
0: 哎 ，boss 那确实很幸福，妹妹长得太好看了。
2: 是呢。
0: 嗯，男生看着喜欢，女生看着也喜欢。
2: 我跟大家讲，真的 ，boss 那个

0: 特别好看，
1: 这个叫小雨啊，
0: 嗯，一大美呀、啊。
1: 哎，哪天我准备出一个 BOSS 林的图片合集。
0: 对。
1: 交广的推送推一下，
0: 推一下啊！
1: 我跟你立刻十万加，我跟你讲。
0: 是我跟你讲，就咱听友其实都很。就很有神秘感，因为他们看不见。
1: 对，
0: 我们在平台上只有我们能看见。
1: 嗯，
0: 那基本上是坤总在的时候，波哥林会、嗯。
1: 你发点这个帅哥。
0: 嗯，发他自己啊。
1: 嗯。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啊。我们有这个锦绣校服交广之夜，诚邀大家来跟我们一块玩儿，一块 happy 哈。我们准备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现场的。
1: 这是咱全民猜歌呢。嗯
0: 对呀，
1: 我这猜歌我就不服，
0: 王牌对王牌呀什么的，连猜带唱。
1: 经济广播春雷不服
0: 啊，他也不服啊。
1: 你都中华小曲库，
0: 不服来战呗。
1: 对，不服来战。
0: 嗯，对呀。嗯，好，稍后是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4: 读懂老车的皱纹，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

0: 好，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啊。东风四幺说了，坤总应该参加央视的这个开门大吉呀、啊。
1: 我真在这个电视上啊，
0: 嗯，
1: 跟着参加了一下，
0: 也参加了一次哈。
1: 我这个
0: 怎么样？
1: 最好成绩，我猜了几首歌，我都忘了，
0: 嗯，嗯，
1: 能有七八首。
0: 你看，哎呀，所以说这个。
1: 噔噔噔
0: 啊，
1: 噔噔噔的，你这老是
0: 对，他就不是说那种正常的那个歌的那个哈。
1: 对，就弹噔噔噔噔，你这。
0: 但是坤总也够厉害的了，确实是名副其实的中华小曲库，基本上你来啥
1: 那不
0: 都差不多。
1: 但是现在的不行啊。
0: 现在的，那你现在的网络一天就上万首歌。
1: 不是，现在真是这些歌，他前头一出来才行。
0: 嗯，
1: 你说那些新歌，咱没听过。
0: 对，因为现在歌出的太快了，什么 AI 更别说了，
1: 真没听过。
0: 但主旋律上，如果他是翻唱，肯定能听出来哈。
1: 那是
0: 对吧？
1: 对，你就翻唱咱都行，你别是特别新的。
0: 嗯，
1: 就是那些新人唱的，就现在的，咱也不知道都是谁的。
0: 对。
1: 啊、
0: 就有的时候名字都记不住的，
1: 对，名字都记不住的，
0: 嗯，
1: 哎，唱那些歌咱都没听过，你说这咋猜？
0: 哎，你发现没？现在有很多的歌，那就是太快餐化了，
1: 啊、嗯，
0: 基本出来之后唱一遍，然后基本上就没有了，或者是忘了，
1: 对，
0: 很多的歌都那样，
1: 是
0: 啊、嗯，
1: 所以说经典的，它到啥时候听都经典，是
0: 吧？经典永流传。
1: 对，你看学吉他的啊，玩乐队的，他第一首歌肯定都喜欢整比昂的，
0: 那
1: 康定挪，
0: 康定，
1: 康定我，
0: 飘锅，
1: 飘什么？看雪飘锅，你这
0: 对。啊，昨天那位朋友还感谢我们听到了啊，姐，昨天结尾咱们给播放了，
1: 是吧？
0: 啊，康定我那个，
1: 康定我那个，
0: 对对对，
1: 康定我，汗液里看
0: 雪
1: 飘
0: 锅。
1: 飘锅
0: 哎呀，
1: 这锦州粤语行
0: 啊，这孟婆汤改名加多宝，那名太长了，
1: 多宝啊，
0: 多宝，
1: 多宝，你清蒸啊还是咋整啊？
0: 叫多宝、
1: 啊，宝啊，多宝，多宝，你是清蒸啊，还是酱焖呢、啊，还是红烧啊？你。
0: 一下给你整全剧终了，你
1: Love is over。
0: 是听到就好哈，这是从头听到尾呗，这节目，
1: 嗯，
0: 确实是这样。感谢大家啊，嗯、说一个车的这个问题吧。
1: 我们是说车的节目吗？
0: 要不你都给忘了是不是？还真大的一个需要问泰七混动顶配和海豹08DMP 的选择。他说泰七呢。看的是造型空间性价比好像觉得还挺好的，然后但是他又觉得海豹呢电池挺新的，配置又特别的好，预算25以下、嗯、就在这俩车当中选一下，
1: 两头堵是不？
0: 对，
1: 这两头堵
0: 都想要
1: 混合在一起才好呢，
0: 是
1: 啊，
0: 能达到吗？他达不到。
1: 你哎呀，
0: 就来回来去有500公里的那个，就是哎呦，单程500呀
1: 啊，
0: 嗯，
1: 但是我说这个是啥意思呢？就是你得明白自己的电池大了一点，
0: 嗯、
1: 然后续航纯电续航啊，08会更有优势一点。
0: 嗯，
1: 啊，这块确实是可以的啊。那你要是不着急，那你等一等，08更大、
0: 嗯、
1: 啊。但是我说的，它用的这个发动机啥的都是一样的，马力都差不多啊。就是真是在这个电池这块啊，这个配置陆续的这个价格啥的，它这个没有完全这个出啊、
0: 哦，
1: 但顶配的泰七的配置确实已经是可以了啊，那你就得自己合计啊，自己合计啊，这到底是你哪个是你更在乎的？
0: 嗯
1: 啊，嗯，这剩下的就我们只能帮你到这儿，
0: 对，就给你定的、哦、
1: 对。
0: 那
1: 确实08这个造型啊也确实更大气，但是确实它没上，即将上的没上呢啊，
0: 对，
1: 具体定价啥也不知道呢，
0: 你到时候可以再观望观望、
1: 啊、
0: 既然你已经关注到了，
1: 对，那也行啊，这个我觉得它这个海报吧，它这个08呀、啊、它

0: 嗯
1: 啊，
0: 我感觉也还是挺好看的。
1: 对，海报可以再等一等，等等价格啊。
0: 哎，好，那么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1: 嗯，
0: 有朋友说了，哎，这不唱歌节目吗？咋又说车了？
1: 不是，我们这个都行，一专多能。
0: 你看我们节目非常杂啊。
1: 哦、林说公众号能看视频不？
0: 李世界，嗯，
1: 哎，
0: 真好。
1: 你给我拍点的乌龟，这玩意儿干啥呀？都是鱼，
0: 让你看个鱼。
1: 你说这挺美的，是让我看这些台底挺美的，我以为是看咱妹子挺美的呢。
0: 嗯、是，妹子基本上这看不着，这看到的就带一个那什么哈。
1: 我看的都是
0: 潜水的，对。
1: 哎呀，又让我想起一首歌。
0: 嗯、什么歌啊？
1: 哈哈，
0: 那个冒泡泡那个。哦，对，这不就冒泡泡那个吗？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哎，这歌也经典啊。
1: 这歌不唱了，太高。我以为你是说咱妹子挺美的，就你拍点鱼也行。
0: 嗯，嗯
1: 但是妹子下水之后，她就是那条最美的美人鱼。
0: 哎、是啊，这各种那感觉哈，你看人家这个，就是我觉得在财富自由的情况下，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种生活确实也挺让人向往、
1: 哎。你觉得啥是财富自由？
0: 对，嗯，
1: 我考你，什么是财富自由？
0: 嗯、财富自由就什么健康、快乐啥的都有，是叫自由吗？
1: 我觉得大家你看我说对不对
0: 啊、
1: 哦？
0: 你说说，
1: 什么叫财富自由啊？
0: 嗯，
1: 你不想干的事儿
0: 啊，
1: 你就不干，
0: 拒绝，
1: 这就叫财富自由。
0: 对哈，就能说不，你能说不了。
1: 对，细品啊、
0: 嗯，
1: 你不想干的事儿，对吧？就不干，
0: 你可以拒绝，
1: 这就叫财富自由。
0: 嗯、
1: 不是说我有的是钱、
0: 嗯，
1: 我想干，是你不想干事我就不干
0: 啊、
1: 哦，对吧？你把我咋的？
0: 很有深意啊，
1: 自己合计啊、哦，
0: 很有深意哈。
1: 哎，这就叫财富自由了。
0: 嗯
1: 啊，
0: 你说这个对，就是什么时候我们能有一个可以说不的底气？
1: 然后呢，前两刷抖音说这个说这个，当我有一天我财富自由了，我第一件事就是把我老公的闹铃取消。
0: 啊、
1: 哦，哎呀，后来我一想，哎呀，真是。
0: 这个老公是不得不哈，
1: 对，就是我财富自由，我第一个把老公的这个闹铃给他取消掉，
0: 嗯，
1: 啊，就是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啊，不为一些事儿却所烦忧，
0: 哎、
1: 啊，
0: 就真正你能当大佬了，那你就是大佬了，你对吧？你就说不，
1: 好嘞，我自由去了
0: 啊，
1: 我不上节目了，走了，
0: 你真的假的？
1: 我自由了，
0: 你不是最爱上节目吗？
1: 我自由了，我自由了，我自由了。
0: 那不行啊，我还没自由呢。
1: 你的年薪都500000了。
0: 哎呦我天哪！
1: 你不是很好，我知道。
0: 嗯、
2: 也许不一定，我知道我还是一样爱着你。

0: 这我在这喝八天之后才唱，
1: 才能
0: 在这个我在湖这个叫我职业当中唱过，
1: 是吧？对，我也记得呢。
0: 然后也是下着雨，
1: 嗯，唱得很嗨，很嗨，是不是？
0: 咋整？
1: 哎呀，看样子这曲目啊不少啊。
0: 那
1: 今天是不是又新增了不少曲目啊？
0: 那你瞅瞅。
1: 所以大家期待一下我们的这个锦绣校服交广之夜
0: 啊。
1: 嗯，
0: 这个石远方是干啥去了？
1: 说开长途回家的那个性质呢，也就是刚刚有车这几年。他说有一个认识一个朋友，十多年前啊，刚刚买车的时候，一过年就回西安，一天一夜开道。但是现在遇到他呢，他说哎，这几年我也不开车回家了，我都是坐动车啥的了。因为真心你要总这样的话也确实累。其实现在我觉得咱们要出远门的话，还是坐公共交通还是挺方便的，到哪儿一租车是吧？
0: 哎，
1: 那多得劲儿啊。
0: 是呢，你开车其实真挺累。
1: 嗯
0: 啊，没必要啊，有人享受开车那种过程。
1: 嗯，真是哈。但是呢，这个能方便就方便，能舒适。那在我们的交广之夜的现场，你还会听到更多的歌曲。
0: 嗯
1: 啊，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了。主持昆梅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昆梅。稍后是实在有味道。
0: 好，那最后一首歌呢，秦昂啊，送给浅浅啊。
1: 好的。

0: 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场，市井百态，悟人间百味，就在实在有味道。好，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呢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咱们继续讲讲这个李自成的事儿哈。昨天咱们说到呢，李自成打进了北京城，是吧？按理说啊，这开局完美，你看民心在手，兵权在手，天下在手，只要稳住心性，励精图治，虚心治国，那他就成为了一个很正统的开国帝王。可偏偏不，李自成一进北京城就彻底飘了，彻底变了，彻底开始荒唐享受这个荒政误国。第一件事是什么呢？李自成做什么事？崇祯皇帝的皇宫全盘接手呢，明朝后宫。他从啊大明呢数千宫女当中专门挑选年轻美貌、姿色绝佳的这个宫女来填充到自己的寝宫。其中呢有一个最漂亮的、最受宠的宫女叫窦美仪，她原来是这个可以说是日夜相伴吧，沉迷于温柔乡。那么原来常年行军呢，吃苦耐劳，不睡懒觉，不贪图享乐的闯王，进了北京之后就彻底变个人。

他每天是不上朝，不议政，不处理政务，天天的在后宫饮酒作乐，听歌观舞，夜夜笙歌。从前的李自成呢是什么样的？军纪严明，生活简朴，和士兵呢同吃同住，同甘共苦。进京之后呢，哎呀，彻底啊拉满了这个帝王的架子啊，奢靡生活拉满，这个享乐欲望拉满，完全过上了他自极度的狂妄自大。这刚进城没几天，李自成啊就迫不及待的开始筹备登基大典，天天琢磨穿什么龙袍，用什么仪仗，定什么礼制，接受百官跪拜。那他出行呢，必须是銮驾全开，旌旗漫天，百官跪拜，声势浩大，讲究体面，讲究排场，讲究尊贵。那以前的李自成呢，他是体恤百姓啊，低调务实，进京之后呢，目中无人，狂妄自大，觉得天下已经彻底坐稳，江山呢唾手可得。这谋士们天下未定，万万不可松懈。李自成根本他是听不进去，他就认为，哎，我百万大军在手，谁也翻不了天，谁也阻挡不了我当皇帝。第三件事是什么呢？就彻底的荒废了朝政，不听忠言啊，远离贤臣，反而亲近小人。进京之后啊，李自成几乎啊所有正事不干，什么这个安抚官员呐、安抚士兵啊、安抚百姓啊、整顿军纪呀、稳定物价呀、守卫边关呐、招降边将啊，这些正事一概不做，一概拖延，一概搁置。那么当时呢，当初啊跟他打天下的啊比较正直的谋士宋宪策、李炎就反复的苦苦的这个劝谏，说啊，咱们停止追赃是吧，约束呢咱手底下的大将，善待呢那些投降的明朝的官员。卷去他反而天天和牛金金啊这类呢喜欢拍马屁的吹吹捧捧的小人呢混在一起啊，彻底是飘在云端了啊，丧失了判断力。第四个呢，就是纵容全军享乐，从上到下迅速腐化。那你想啊，老大都沉迷酒色，两大掘墓人是彻底开始作恶了。这俩人谁呀？一个是头号猛将刘宗敏，这个人残暴嗜杀，祸乱京城。另一个是头号的文臣牛金星。牛金星啊，这人呢是绝典型的小人乱政，残害忠良。哎，咱一个一个重点讲讲刘宗敏啊。刘宗敏什么人呢？李自成的铁哥们啊，结拜兄弟，大顺的第一武将，权力极大，也可以说他是毁掉啊这大顺全交给了刘宗敏。刘宗敏掌权之后，直接开始啊那种惨无人道、血腥统治的这种恐怖统治。做哪些事儿呢？第一大恶行叫酷刑追赃，残害百官，那手段残忍到令人脚踝，只要被夹住，那可以说是马上啊骨髓筋断，那痛不欲生。他也不管你是什么清官贪官，也不分好坏，不分老幼，只要是明朝官员，什么世家大户啊啊，这个富商啊，一律抓进这个大牢，就硬性的摊派银两。是吧，你这个一看你啊10000，那个5000，那个反正不管吧，就随意定。那么有一些人比如说这官当小没钱啊，就当场被夹断手脚，活活打死。官大的呢，下场就是活活被折磨致死。就说刘宗敏这人完全呢不管善恶，不讲道理，只认钱啊，只懂得杀人。把京城的文官集团呢、士族集团彻底杀光啊！第二个，纵容士兵抢掠百姓，金银妇女，欺压平民。那么李自成底下的这些士兵啊，随意的这个强闯民宅啊，抢财物、夺粮食、霸占百姓家产，光天化日之下调戏、强奸民女啊，稍有反抗，立即是拔刀杀人。也说短短的20天，在北京城啊，就从家家迎闯王，就变成家家的怕大顺，人人恨刘宗敏，也说民心彻底崩塌。
第三个呢，就是狂妄自大，藐视皇权，顶撞李自成，谁都管不住他。刘仲敏呢，自认为是开国大这个大将啊，结拜兄弟啊，这个皇帝的结拜兄弟，那相这个嚣张到极点。李自成后来呀、也知道他做的太过分啊，惹出的很多的这个事儿来，就很委婉的劝他收敛，就别再用酷刑杀人，也别再肆意妄为。刘仲敏江山注定他不可能坐稳。第四大恶行就是拷打吴襄，强抢陈圆圆，直接逼反吴三桂，断送中原300年江山。刘仲敏明知道吴三桂呢手握山海关重兵啊，关乎到天下安危，他依然呢肆无忌惮。为了敛财，就抓捕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严刑拷打，抄家。

然后他听说呢，这个陈圆圆长得很漂亮，就直接强抢霸占，啊，把陈圆圆纳入自己，就牛金星，是吧？牛金星啊，是李自成这个政权的丞相，都知人出身，他这个人心胸狭隘，啊，这个嫉贤妒能，阴险狡诈，只会拍马屁，不会治国，是典型的小人权臣。劝那个李自成要勤政啊，约束军纪，安抚民心。牛金星呢，全部阻拦诋毁，让李自成呢听不到一句真话。第二呢，嫉贤妒能，排挤忠良，打压功臣。大顺内部呢，唯一清醒、有大局观、能治国、能稳住江山的两大人才，就是李炎和宋宪策。那么牛金星就非常嫉妒两个人的才华和威望，处处打压啊，处处挑拨离间。然后呢，这个他在李自成耳边不断进谗言，污蔑李炎呢拥兵自重，意图谋反；污蔑呢这个宋宪策说邀他就是谋害了开国功臣李炎啊，自毁长城，彻底的瓦解大顺的军心。后来呢，这个李自成兵败，军心涣散，各地叛乱四起，唯独河南地区安稳，全靠呢大将呢这个李炎镇守。牛金星呢因为嫉妒嘛所有跟李自成打天下的这些老哥们儿啊士兵啊全都看透了，说这大顺呢没有忠臣，没有公道，小人当道，君主多疑，跟他早晚必死。那从此大顺军队就彻底崩盘了，人人逃亡，人人叛离，再也没有战斗力了。一边是刘宗敏呢这个残暴祸外啊，失掉天下民心；一边是牛金星的阴险作乱，是吧？毁掉朝堂根基，再加上李自成呢沉迷享乐，荒废朝政啊，纵容作恶啊，也对手下毫无的这个制衡。就这样，短短42天呐，天时地利民心军心全都败光了。接下来呢，我想详细的跟你讲讲啊，这个。吴三桂和这个陈圆圆啊，以及陈圆圆原名叫陈圆，哪个圆呢？三滴水啊，加个原来的圆，就是他是明末秦淮八艳之首。你要记住啊，秦淮八艳，他可不是普通的风尘女子，是明末啊最漂亮的啊一位。他身世很苦啊，他从小的父母双亡。从小呢寄人篱下啊，然后呢后来被卖到江南梨园学艺。陈圆圆天生啊长得漂亮，嗓音也是一绝，唱戏呢空灵婉转啊，惊艳全场。时的江南王孙贵族啊，文武大臣呢，富商巨贾啊，人人都想见陈圆圆，人人都追捧陈圆圆。哎，可以说嘛，在明朝末年那个时代，陈圆圆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所说的国民级顶流女神，那绝对是一票难求，千金难见，被身不由己。所以她一生都被权贵啊来回倒手，被命运摆布。她最早呢是被一个江南名士呢收纳，后来被外戚高官叫田红玉啊重金呢买下来带入京城。田红玉她原意呢是想把这个陈圆圆献给崇祯皇帝的啊，取悦君王呗。但当时呢，大明江山摇摇欲坠，战火四起，内忧外患的。啊，崇祯皇帝这人本身呢也不贪图美色，是吧？另外也没这心情，就拒绝了。那么田红玉呢，把陈圆圆留在手里啊，舍不得自己享用啊，他想把陈圆圆利用到更高的价值上，就拉拢呢。想拉拢的手握重兵的边关大将，也是为自己日后啊保命的铺路。哎，这是大明朝最年轻、最有权势、最被朝廷啊看重的绝世名将。吴三桂呢也是年少有为，英姿飒爽啊，身居高位，见过无数美女，却没有一个人能进入他的法眼。那么有一次呢，吴三桂呢回京办事儿。这京城里的权贵们就设宴招待他，宴席之上呢，田红玉为了巴结讨好吴三桂呢，就
就特意呢拿出了请出自己啊府中珍藏的角色美人，就是这陈圆圆登台献舞抚琴唱曲，就这一演完了，吴三桂彻底沦陷，一见倾心，再也放不下了。史书记载呀，吴三桂见陈圆圆叫神怡心荡，目光不离，当场失神。你想象去吧，是吧？是那样漂亮啊！啊，我挺欣赏高圆圆的这个模样啊。咱还回来说陈圆圆哈，这陈圆圆呢，身姿绝美，歌声婉转，气质呢清冷温柔，既有江南女子的柔情似水，又有乱世佳人的那个通透风骨啊，和当时京城所有那些浓妆艳抹的贵妇啊完全不一样。那你想啊，征战沙场，铁血一

一辈子的这吴三桂儿，一辈子都是和刀枪为伴，生死为伴，第一次见到这样漂亮的女子就彻底动了心了。宴席没结束，吴三桂啊就主动开口，本来就是为了巴结她的，巴不得用这个美人呢绑定这位边关大将呢，当场送那个顺水人情哈，就把这个美人拱手相送。就这样哈，一代绝色陈圆圆正式成为吴三桂的爱妾。很多人以为啊，这只是玩玩逢场作戏，刀口舔血，内心那是很孤独的。陈圆圆这人呢，又温柔体贴，善解人意，懂分寸，知进取，才情过人，不仅长得漂亮，更懂人心，这就极大抚慰了吴三桂的那种心情。所以吴三桂对他呢，那是相当的偏爱。父亲呢，全家老小呢，全部呢，安置在这个北京的这个豪宅里啊。然后呢是百般呵护吧，只等天下呢安稳，然后呢回来和一家人团圆。这就是吴三桂和陈圆圆相识相恋的全过程。

烟火升腾市井寻常，佳肴承载历史文脉，风情浸润人间百味，探寻美食背后故事，欢迎走进实在有味道。好了，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啊。接下来跟大鹏跟你讲两段呢，这个也是明朝的这个小故事啊，看看听完之后你有什么这个感悟。哎，有个梗你知道吗？叫机车，你听说过吗？是咱们国家台湾话，是你这个人很机车耶。古人因为这事儿呢，就惹皇帝不高兴了，还挨过打。这明朝那会儿呢，有一年呢，多灾多难啊，一会儿南方闹水灾，一会儿北方闹地震，一会儿呢又全国呢闹饥荒，反正嘛，天灾人祸都来了，流年不利。明太祖朱元璋就觉得这是我治国无方，上天呢在惩罚我啊。于是他赶紧呢让大臣们上书，指出呢

自己的过失，批评自己，谈谈这国家该怎么治理。按理说哈，您记住了，批评领导这事儿呢，你象征性写写就得了，是吧？所以大家伙呢都只写了一点点啊，说了一些不痛不痒的事儿啊。可有个大臣叫什么呢？叫如太素啊，这个人，这人太实诚啊，他正想找机会好好跟，于是他一动啊，长篇大论，厚厚的一叠奏折就递上去了。

何况还站着听，是吧？如黛素当时就被拖下去了，一顿板子伺候啊，他还大声呢叫冤枉。可从朱元璋到这帮大臣，没人可怜他，啊，谁让他这么啰嗦呢？打完之后，这事儿就不了了之。可是从这天起，朱元璋省事儿喽，以后这些大臣上奏啊，没人再敢啰嗦，这办公效率也大大提升。后来呢，这个朱元璋还让朱重省呢定了一个格式，专门规范大臣们上奏折的这个字数，不准抄字儿啊，抄字儿就罚钱。所以后来咱们看哈，整个大明奏章都很简洁啊。咱就说吧，有时候啊，不管真的不行，好习惯呢，往往呢是这么逼出来的。那么有人就说这个卢岱素这个人呢，是不是一个庸才？哎，还真不是啊。我跟你讲啊，你别看他是挨了板子，就是这次挨板子之后呢，这朱元璋啊，到晚上的时候呢，这心情呢就平复了，就让人又把这个剩下内容读完，读到末尾啊，读到只剩下500字的时候，哎，这才是啊这个务实的国策，而且条理清晰，切中呢当时的要害。朱元璋呢就认为其中的4条建议是好的，下令推行。所以朱元璋就感慨说什么呢？说500余言可进耳，16000多字全是废话，哈，是吧？有东西。而且呢，这个人呢是挺刚正不阿的一个。我给你举个例，就有一次呢，朱元璋啊设宴请这个卢岱素，就随口啊说了一句话，说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就是我今天和你喝酒，但如果你犯上，我刀下绝不留情。卢岱素怎么说？当场回答说：“单程图报国，不必胜心骄。”说我一片担心，只为报国。我不怕呢，这言语触动你啊，我也不怕惹皇帝烦心。你看，这人是耿直敢言哈，不惧生死。所以他这个卢岱素这个人呢，为官是很清廉的啊。心怀国事，敢于直谏，提出的改革方案呢切实可行，是这个当时呢，朱元璋啊这一朝呢，少有的敢说真话的大臣。但为什么咱们今天说这个典故呢？他也有缺点，就是他这个写文章太拖沓，爱整一些这个虚词儿，是吧？啊，然后呢，动动就长篇大套的哈。就典型的叫重文采轻实效，就是我文章写得漂亮，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说真正的有用的就那几点啊，就是文案形式吧，啊，大概是这个意思。但后来啊，这个卢岱素晚年还是获罪被杀了，当然那个就是另外一件事儿了啊。

好，再说一个和明朝有关的故事哈、啊，就是说和啥有关呢？和拍马屁是吧？拍马屁的事儿啊，从古到今一直都有。其实大家呢，平时都挺烦那种爱拍马屁的人。不过呢，如果被拍的是你呢，是自己呢，我估计反而都高兴。所以说，在这事儿上，很多人都是双标，是吧？但是也有人确实呢不喜欢被拍马屁，谁呢？明成祖朱棣。当时是永乐十二年啊，朱棣呢御驾亲征进行北伐。朱棣本来呢就在军事方面很有才华，他这一去呢，打仗的效果确实好，一来是士气大振，二来呢他是胸怀韬略，所以一路呢所向披靡，屡战屡胜。没多久呢，这仗就打赢了，而后呢就班师回朝。那么皇上带兵打了胜仗，这事儿可不得了啊！底下拍马屁的人呢都排成了大队啊，能从紫禁城啊一直排到通县去。这把明成祖忙的一天到晚呢看这个奏章啊，看不见正事了，一大半是夸他英明神武、能征善战的。这看多了也真是又累又乏味。为什么呢？马屁文章千篇一律，再说了他又不是傻子，马屁还看不出来吗？所以就烦这个。可是这些奏折呢又不能不看，

0: 因为呢，马匹后面往往写了一些具体的正事儿，因此呢，他只能忍着。终于有一天哈，正赶上了朱棣心情不好，翻开了一本新的奏章，谁送来的呢？贵州的布政使。可能呢，贵州啊离北京稍微远一点，这位布政使的奏折呢来的也晚了点，再加上陪大队堵车，今天呢才呈给朱棣。朱棣就翻开，哎呀，开头又是一段呢英明神武之类的话，他看的都快吐了，心里那火腾就上来了。他本想，都忍了这么久了，我跟平时一样，扫两眼放过去得了。可是呢，这布政使呢别出心裁，竟然在后头啊说了这么一段话，翻译过来就是这意思，说皇上啊，您太牛了，您知不知道？北伐刚打赢那天，我就听到贵州的大山里传来了万岁的声音。您说，这不是山川大地都服您了吗？承认您。
1: 感动不一定流泪，感情还一样率真。我心中两
0: 人和这个胰腺炎的患者不能喝含糖的全脂酸奶，否则会甲状病型，一岁以下的小孩是不能喝的啊。
2: 对，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

下完节目之后呢，静莹的那个笑啊，和平时我们在办公室里它不一样啊，大家真是特别有趣。今天上午啊，就是在咱们的歌友那群里呀、我跟绿呀、还有那个整个的那个内容啊、时间的分量啊，你要加大啊，也喜欢听你说话嘛。然后这实在不行的话，你就。标准答案，牛叔也出了一道题，说我穿这衣服是什么颜色呢？

0: 诗和远方啊，啥中午好，静莹，小袁。
1: 我恋爱的时候和前女友们去过街头的冷饮摊儿，带帆布帐篷的那种，
0: 知道，
1: 三勺冰淇淋里加一瓶汽水。
0: 知道。
1: 那时候没有咖啡屋。
0: 哎呀，有没有人给你？现在都流行奶 茶是吧？
1: 对。
0: 就是女朋友生气了，我得买瓶奶茶去。

0: 今天的歌还是不少的呀，来，我们继续来听，哪个老虎不打个盹儿呢？
1: 嗯，
0: 就不经意，这都无伤大雅，再来一个耳机不就得了吗？所以说，我觉得男人呢真幸福，谢谢嘉义的。

值得一提的呢，就是这首歌曲很独特啊。这首歌曲它是完完整整一比一还原了白居易的《琵琶行》，没有一句

这个企业他们都会要求要看第一学历。那要是分数不够保不住好专业怎么办呢？比如说在580到600分这个区间，那大概率呢只能学一些冷门的专业，这个时候又该怎么

己不看 PPT 的高端精密制造仪器的地方，机械材料最稳。那如果想当网红，想靠嘴皮子吃饭的话呢，苏州应该是没有什么土壤。而合肥呢，只收聪明人，不收普通人。新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没有一线城市那么可观，但是呢，属于没有那么卷，也不至于掉队的类型。好，说完了南昌啊，第二名南昌，那接下来咱们再说一说第一名，那就是海南的陵水。可能很多人压根儿都没有听过这个地方，但它最离谱的特点就在于，这是一个常住人口才38万的小县城，它居然藏着11所双一流大学和12所世界级的名校。你比如说像天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还有加拿大的阿尔伯塔大学。听到这儿，你可能就会疑惑了，为什么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会有这么多顶尖的高校入驻呢？其实呢，这里多数呢是教学基地和联合培养项目。简单理解啊，就是很多大学把部分的教学科研国际合作功能搬到了海南。所以啊，你就会看到中央民族大学、密德萨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考文垂学院、电子科技大学、格拉斯哥海南学院。于是你就会发现呢，它出现了一个特别神奇的画面，是什么呢？这个神奇的画面就是一个小县城里边呢，大学之间没有围墙，高校之间还可以串门上课。而且呢，2026年天津大学、西安交大、北邮、北体、电子科大5所双一流院校呢，将会同步的启动本科招生。就这就对于陵水来说呢，算是一个招生大年了。目前来看呢，本地的就业机会确实也很有限，但它有一个不可替代的优势，就是你是否愿意相对低的分数换一张双一流加世界名校的双文凭。这些呢都是个人的选择。那其实呢，在节目当中呢，咱们也只是带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同的去了解啊，选择权还是在你们的手里。趁着志愿提交的那个鼠标还没有点击，大家呢可以继续的去做思考，继续的去做选择。今天下午4点呢，我们的志愿呢就要填报志愿的这个通道呢就要关闭了。那所以说呢，提醒大家，我们还是得抓紧了。好了，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共同轻松一下，不畏侠。

好了，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来收听锦州交通广播，我是月明。今天啊是2026年的6月30号，那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呢，它只是六月的最后一天，剩下的很普通的一天。但是呢，对于2026年所有高三的学子和家长而言呢，今天则是意义非凡的一天。今天呢是高考志愿填报的最后截止日期。十一载寒窗苦读，无数个日夜伏案耕耘，从考场落笔封卷到此刻慎重填报志愿，属于2026届高考的青春篇章将在今天正式的落笔收官。如果说高考笔试是拼尽全力的答卷，那志愿填报呢就是奔赴未来的航向。分数是你日夜拼搏换来的底气，志愿是你为自己人生选定的远方。经历了查分的忐忑，择校的斟酌，反复对比与取舍，走到6月30号的最后的关口，所有的犹豫纠结都会在今天尘埃落定。一纸志愿承载的是少年的梦想，数年的坚持，还有一家人默默的期许。而此时此刻，我想送上的都是关于今天的一些报备以及提醒。再次的郑重提醒所有的考生和家长啊，今天呢志愿填报系统会准时的关闭，一期不补不改不延期。那每年的最后一天呢，都是填报志愿的事故高发的阶段。很多人呢习惯卡点操作，心存侥幸，觉得最后几分钟甚至最后一两个小时来得及。但是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一定要提前截止前一小时乃至2小时的时候呢，我们的网络呢就特别的容易出现系统的拥堵、网络的卡顿、页面刷新失败、登录超时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一旦遇到突发的状况，根本就没有补救的时间。所以说最重要的一定要提醒大家，拒绝拖延，尽早提交，绝对不要卡点儿。第二个呢，就是务必区分保存和提交。很多同学修改完志愿呢，点击保存就误以为填报完成，这也是每年最常见最可惜的失误。保存不等于提交，只有确认提交成功，志愿才能够正式的生效。提交完成之后呢，不要立刻退出页面，请你静下心来逐项的核对个人信息、院校代码、院校顺序、专业排序是否服从专业调剂。平行志愿呢讲究冲文保的梯度，那顺序一旦要是颠倒了的话，会直接影响到你录取的结果。所以说细节是没有小事儿的，最后一遍核对是给自己十几年的努力一份稳稳的保障。也想告诉此刻还在纠结的同学，最后的时刻不必过度的内耗，因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完美的志愿，适合自己的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不盲目跟风，不盲从热门，遵从位次，遵从兴趣，遵从本心，你的每一次认真的选择都值得被肯定。而此时此刻呢，我也特别的想对收音机前所有高三的同学说一句啊，你真的辛苦了。这三年你走过无数个天没亮的清晨，熬过无数个灯火通明的夜晚，堆积的试卷，反复的错题，压力满满的模考，撑不住也咬牙坚持，疲惫却从未轻言放弃。高考啊，是一场盛大的历练，但它从来都不是人生的终点。今天你填下的志愿，决定的只是你未来四年求学的城市和校园，却定义不了你人生的高度，更限定不了你未来的光芒。无论最后你奔赴山海何方，进入怎样的校园，学习怎样的专业，只要你保持热爱，踏实前行，未来依然能够拥有无限的可能。真正珍贵的从来都不是一纸录取的结果，而是这三年你从不言败的韧劲儿，全力以赴的勇气和向阳而生的模样。同时我也特别的想致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家长啊，填报志愿这些天呢，你们跟孩子一样的紧张啊，一起查阅资料，一起对比筛选，默默的操心，悄悄的牵挂。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妨多给孩子一些包容宽慰，告诉他们尽力
极为圆满，全力以赴就是青春最好的答案。六月将近，盛夏未央，少年烛光，未来可期。当志愿页面提交成功的那一刻，你和滚烫的高三岁月就正式的挥手告别了。那些焦虑的夜晚，忐忑的等待，反复纠结的瞬间，终会成为青春里独一无二的记忆。所有坚持皆有回响，所有付出绝不白费。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一时的选择不会定格你一生的风景，而大学呢，则是你全新的起点，是眼界的开阔，是认知的成长，更是自由，是那种更自由更辽阔的人生舞台。愿你从此告别题海奔波，奔赴山海辽阔。愿你心中有梦，眼里有光，前路坦荡，步步生花。愿你所有落笔皆无遗憾，所有奔赴皆得所愿。好了，再次的提醒所有的考生，抓紧最后的时间，认真核对，稳妥提交，不负寒窗，不负本心。落笔终章，新城开启，热烈的盛夏终将见证每一份努力一一的绽放。祝愿2026届所有的高考学子志愿得偿，金榜题名，烛光而行，一路繁花。好了，那13:47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呢，一首歌曲要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呢我们今天呢填报志愿的高考考生以及家长们，祝福你们每一天都能够开开心心的，也祝福你们在未来的路上一切都顺顺利利。好了，最后呢咱们要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名字叫做一路生花。

时光悄然流转啊，伴着午后清爽微凉的风，今天呢我们高考志愿填报的特别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那此时此刻呢，本年度高考志愿填报的通道呢也即将关闭啊，距离关闭的时间呢已经开始倒计时了。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午后，无数份认真斟酌反复核对的志愿正式定格，为十二年的寒窗苦读写下了温柔且坚定的阶段性答案。那我知道啊，升级前的每一位同学此时此刻呢都是五味杂陈，有落笔确定的踏实，有对未知前路的期许，也有一丝忐忑与不舍。大家在无数院校与专业之间在反复的权衡，在理想热爱与现实稳妥之间反复的考量，这份慎重和认真本身就是青春最动人的成长。也感谢每一位陪伴在孩子身边的家长温柔的包容，默默支持，和孩子一起并肩走完了高考这场漫长的旅程。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所有的考生啊，务必呢在官方截止时间之前完成最终的提交与二次核对，确认志愿填报成功，不留细节疏漏，不留青春遗憾，顺利的完成志愿填报的同学们呢，也请你放下紧绷多日的心情。志愿呢是你奔赴山海的一张船票，但从来都不是你人生的终点。人生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每一次的用心选择，每一段的努力前行，都能够绽放独一无二的光芒。凉爽的风会吹散你所有的焦虑，温柔的夏日会接纳你所有的奔赴，那些熬夜刷题的坚持，咬牙拼搏的时光都不会被辜负，终将会化作未来路上的底气和力量。愿所有考生不负韶华，不负努力，被心仪的院校温柔录取，奔赴滚烫而热烈的新征程。时光有序，步履不停，短暂的相聚总有离别，也特别的感谢今天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全程的守候与聆听，也祝愿所有高三学子此程乘风破浪，未来前程似锦。好，以上呢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锦州交通广播的其他节目。那最后呢要送出的这一首歌曲也是超级燃的一首歌，来自沙宝亮带来的《最初的信仰》。

0: 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金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儿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6: 明显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吧？
7: 北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8: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6丝绸服装进出口商品食品博览会7月3号到15号在锦州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丝绸珍品、进口好物、家居床品、土特产品、各地美食等，一年一届盛会，不容错过。
9: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忙碌了一天，该静下来听听歌了。姜育恒《再回首》。这首歌其实是翻唱，但他唱的时候加了自己的故事。当年事业低谷的时候，他背着吉他在街头唱歌，这段经历让《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多了一份沧桑。姜育恒的声音里总有一种历经沧桑的温柔，唱再回首背影已远走的时候，像在跟过去的自己轻轻的道别。我们都有过再回首的时刻，现在听着忽然懂了，回忆不是用来回头的，是让我们更加勇敢的往前走。

很多人都熟悉巨星梁朝伟，知道他演过很多影视剧作品，可是有多少人能知道他的歌唱的也很棒？其实早在1987年，梁朝伟就发行了第一首单曲，却并没有走红。但可贵的是，他对唱歌一直不离不弃。后来拍戏名声大振，获得影帝无数。这首《一天一点爱恋》是他的第一首国语歌曲，传唱度非常高，当年唱片销量突破了30万张。梁朝伟怅然若失的声线，让我们感受到从初识到离分，从相爱到怨恨，从未被时间抹去。

前奏一响，瞬间梦回九十年代。1992年，黄安遇到人生低谷，抱女儿散步的时候得到灵感，化用李白、杜甫的诗词，写出“抽刀断水水更流”和“由来只有新人笑”。后来作为电视剧《包青天》片尾曲，一播就火遍大街小巷。听这首歌，是对岁月的和解，也是对当下的珍惜。愿您抛却烦忧，温柔童年。

在感情当中，你有没有过心太软的时候？1996年，任贤齐凭借一首《心太软》红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旋律简单，歌词却直戳人心。据说任贤齐在录制的时候，将自己对爱情的理解与感悟融入其中，把那个在爱情里默默承受、不懂拒绝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啊。许多年过去，再听这首歌，那些为情所困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现在的你还会为爱情心太软吗？

这首歌是90年代的经典之作，当旋律一响起，就想到林青霞饰演的东方不败，陈淑桦唱出了江湖中的洒脱之气，让人欲罢不能。据说李宗盛早就谱好了这首歌的曲子，但是就是找不到合适的歌词。有一天，李宗盛找到了厉曼婷，让他看看能不能写出词来。谁知道厉曼婷仅仅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歌词的创作。他把红尘爱恨情仇与人生的是是非非一一体现了出来。其实仔细想想，当我们爱过、痛过、恨过、躲过，就会变得豁然开朗。人生没有什么不能面对的。一首歌勾起一段回忆，真正的经典可以跨越时间。

晚上好，朋友们。在和大家分享叶倩文《祝福》这首老歌的时候，居然收到了这首歌的词作者中国香港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留言，真的是既惊喜又忐忑。此刻听到的张智霖和许秋怡的《现代爱情故事》是潘伟元老师的又一首力作，他的词有着优雅的意境，这首歌里的通透与洒脱藏着最真实的现代爱情观。特别感谢潘伟元老师用一首首佳作留住这么多爱情的模样，让我们在旋律里读懂爱情。您最喜欢潘伟元老师的哪个作品呢？评论区告诉我。

细腻的温柔。当年听着歌的人或许只是跟着哼调，如今再听《明月千里寄相思》，才懂这歌里藏。

0: 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1: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有时候还会有一些外在。来看一看这个守门员啊，大鹏守门应该还不错，因为他这个个头比较高。上面是这样定义的，射手就攻的那些人

0: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我如此之苍白的理解，就是说呢，前锋主要是跑，你就跑就完了，你不能光在前面站着。前锋，你看我搜了一下，就主要射门的都是前锋去射门，你要满场的去跑去动。但是呢，我还看到了一个叫什么，叫越位，还不能越位。另外，别人看一下对面的啊，对面的刚才说到了门将呢是小乐，说完了四后卫，咱这边呢，哎，我就觉得上场的这个临场的反应能力要有，说白了，你这个四肢要发达，头脑也要发达，两样我一样不占。增加一些趣味性。以前特别不喜欢足球，为什么不喜欢足球呢？就是因为感觉，如果要是踢足球的话呢，就跑来跑去，首先规则上弄不明白，然后呢，很多人一起跑，就是不知道。
1: Qu'on voit danser le long des golfs。
0: 然后咱听众朋友出主意了，观众朋友啊，他说别在小区练，为啥别在小区练呢？一定要在外边练，就是空地。

但愿我们大家一切都好，每一天都是顺顺利利的，高高兴兴的。我这正说着呢，不要在晚高峰的时候下雨，我言下之意就是这个意思。毛毛说已经下雨了。幸福不是毛毛雨，不会从天上自己掉下来，还得咱们自个儿去争取这个幸福。远方说，月，这雨说下就下，说停立马就停，像极了我前女友的脸。那怎么就只有前女友是这样的吗？你要问我男朋友去，他就得说我现在女朋友也是这个脸。你们一天到晚听他上节目说话，我的妈呀，好像很柔和，好像又怎么样这那的，说变脸就变脸。我发现人都是这样的，面对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反倒是不给好脸色，是吧？说变脸就变脸。万事如意说，今天不做事那就唱戏，行吗？你说吧，你们大伙想听点什么？平淡也说了，下雨了，咱也没欢迎他呀，你说呀，他就下雨。

我昨天快下节目了，有朋友说你那个让座为什么不让听？我让听，我们不是一直在听吗？我都快会唱了，让座。如果您指的是那个京东大鼓的话，还有人让我把那个罗成算卦后半部分唱完了，那我也得会呀。你说那个京东大鼓后半部分我根本不会。昨天我也说了，你要是想听西河大鼓的罗成算卦后半部分，别看它长，我真会。

0: 元芳说听武家坡。
1: 武家坡好啊，武家坡可以，你想听的是哪个呀？
2: 三界千错
3: 万错，
2: 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0: 品是好作品，那唱的这个人真是，我每听一回我就膈应他一回，还替他说话，昼夜回家赶，夫妻两团圆。你俩十多年不见了是吧，你怎么老成这样了？哎呀，我对不起你呀、啊、让你受苦了。你说点这个话也算是个人。他上来他干的什么事情？他怀疑他媳妇儿，他也叫个矮，呸，渣男。啊，刚才我们听的是这个，后来阿宽阿宽创作的这个武家坡。那当然了，可能我们刚才听友想听的是咱们传统的那出戏武家坡，先是红鬃烈马，然后呢武家坡，然后大灯殿，是吧？京剧很好听的哈。然后兔兔说，呸，渣男，我是拖地，我没空骂他。没事姐，我替你骂了。到这个时候必然得有这个节目，不然的话这口气儿过不去。
1: 我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2: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3: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2: 在哪儿能买呀？
3: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4: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1: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图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乘风破浪，咱们到时候就有一个那个比拼谁与争锋的足球交管，这有个足球赛，京广和交广的。大家看我们那个图了吗？天哪，那怎么选的这个人儿啊？那个，哎，他能守住这个门吗？小乐，你看我们这边守门员，大个儿，长得那叫帅气。无人多好啊。

欢迎各位呢报名，报名就可以点开我们任何一条关于锦绣校服交广之夜有关的这个推送，里边有详细内容，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打这四个字发过来，交广之夜，我们会把相关的推送呢给您回复过去，到时候大家这个时候了，我们刚才已经求他半天了，说最好在接娃的时候不要下，你前前后后我们都不在意，没关系，无所谓。元芳说：“呸，渣男，18年没事，回家几天就没了。你细想，说的就是呢。大灯电之后18天宝钏就没了，没法细想，细想更得骂他了。”这个雨怎么说呢？他不是幸福的雨，是吧？我们现在不需要他。一直到7月11号，天天不下才没得雨，怎当我割不断的忧愁啊？割。

听窗儿外不住的叮咚作响，声里个楞地咚，忙问到外面的声音却是何物也。我们听那个什么吧，武家坡吧，人家正经的京剧武家坡。哎，我们听那个谁，我选另外一个版本，耿其昌老师和李维康老师这两口子，哎呀，他俩唱的是真好，同志们，我建议大家多听他俩唱戏。

人民间还依然还是处于一个施工的状态。再有呢，就是云飞街桥洞北向南车流量相对大一些了，这个时候广州街桥洞北向南也要排队缓行一会儿。这个雨对咱们有影响，现在看来是分局港西向东、市委港北向南、白楼港南北双向和西向东的方向，云飞桥。

反正呢，又是到晚高峰的时候，又遇上了这么一个阴天下雨的小天儿。大家伙儿如果是开车出来的话呢，注意安全。如果是雨下大了，路边有什么行人的话呢，咱们也开慢点儿，要不水溅一身，很讨厌的一个事情。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这视频直播，他们怎么弄的？昨天就弄那样，那脸那么大，今天就弄得这样，这么好看。

0: 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杰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2: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3: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2: 锦州附一，
4: 健康有道。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州一睡不着，入睡难，半夜易醒，多梦健忘，严重影响白天的精神状态。很多人失眠第一选择是吃安神的保健品褪黑素，短期有效，长期依赖，越吃睡眠越浅。在中医看来，失眠的核心根源不是单纯的神经问题，而是心神失养，阴阳失调，思虑过度，劳心伤神，会导致心脾两虚，熬夜伤身，会导致肝肾阴虚，这都是长期失眠的主要原因。在这里提醒大家，失眠分虚实，千万不要盲目安神。心火旺盛的人会伴随心烦、口干、盗汗，心脾两虚的人会伴随乏力、心慌、食欲差、睡后易醒，不同的症型调理方式完全不同。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安食用莲子、百合、小米养心安神。最重要的是睡前不要思虑过多。中医讲心静则神安，心态平和是最好的安神药。另外还要强调一下，我们讲的不熬夜是不要晚于晚会性失眠，不建议自行调理，建议中医科辨证施治，调和阴阳，摆脱失眠困扰。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科主任付晓。
6: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7: 北京时间17:04，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时候，这个分局岗在延安路上火车站前西向东的方向不太好走。再有就是要着重说一下汉口街了，汉口街北京路这一带呢，南北双向和东向西的方向，尤其汉口街上那缓行状态蠕动啊，大家伙儿别着急，行。北街还有重庆路云飞街上南北双向排队缓行，白鹿港西向东的方向南京路上也有点不太好走。这个适应南街那个施工呢，是不是已经是停止了呢？这个时候看上去东西双向是比较畅通的，云飞大桥南向北快意桥车了，成都街和科技路西向东，武汉街科技路北向南，大碑路口南向北，以及渤海大道上行驶到玉兰山这一带的时候，南向北的方向车好多呀。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畅通晚高峰，
8: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 FM 100.3美丽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
9: 车水马龙
10: 穿行，
9: 大事小情
10: 完成，
9: 打开广播
10: 相逢，
9: 调整引擎
10: 快乐加速。

0: 街小巷都在听，
1: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2: 你今天你这梦做的有点美。
3: 如果路况不好的话，那么大家心情就好一点吧。
2: 这不是下上雨了吗？可能对大家出行有影响。哎，
3: 当然有。我就觉得每到这个特殊天气的时候，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就是这个雨还有这个雪还有特殊天气对交通影响的。
2: 接送孩子凭什么怪咱俩？三点多时候下雨，三点多咱俩上节目了吗？
3: 跟咱俩调个节目吧。
2: 三点多林涵上节目呢，跟咱俩有什么关系？
3: 这事怪他啊，他挑的头，
2: 全怪他，你都怨他就完了，谁叫他眼睛大呢？
3: 我俩受连累了，这属于
2: 咱俩就是咱俩属于他九族之内吧。不累让他下，但他偏偏有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给咱们捣乱。
3: 后来我也是这个大概了解了一下，
2: 又研究了
3: 研究了一下，说为什么晚上下雨呢？后来这个专家也说这个大概意思吧，就是太阳落山了，然后呢这个温度这个时候它的变化是比较剧烈的
2: 啊，
3: 所以呢这就导致了下雨，尤其是地形雨啊，还有那种就是出来的，一个是什么介绍北非动物大迁徙的，还有一个介绍昆虫的啊，那个介绍海洋的啊，他们说有道理。
2: 我在怀疑你，我没怀疑那仨专家。我
3: 真的，我这人就是特别就是善于博取众家之长。
2: 心理
3: 哎，就是
2: 我心里很正常啊。
3: 拉倒吧，一到晚上就觉得自己了不起
2: 啊，
3: 是吧？
2: 怎么说呢？
3: 然后呢早上一醒发现起不了。
2: 这个意思呀。然后都想就掐死昨天晚上熬夜的自己，
3: 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算了不起了
2: 啊。我这晚上睡不着觉，我真没觉得自己了不起。
3: 我就觉得自个儿了不起，自己啥都想懂。
2: 我觉得自己饿不起，我天哪，好饿呀。
3: 上到有没有外星人、
2: 啊、
3: 下到修牛蹄子，这边洗地毯刨木屑，这我都喜欢看。
2: 我还看修复化妆品呢。你告诉修驴蹄子的，我今晚不过去了。
3: 劝你不行啊，但我跟你那个属于同一赛道。我这不是修那个化妆品的事儿，我是喜欢修各种车模，喜欢修什么钥匙
2: 啊、
3: 锁头啊。
2: 你这是属于那种旧物翻新
3: 啊、对对对、可有成就感了。我跟大伙儿讲，
2: 都一样，都一样，
3: 是吧？
2: 就看着破败的东西变好了，
3: 你就会感觉心里就那种感觉，就觉得失去的美好它又回来了。
2: 对，是那个意思。还有那个就挺过瘾的，觉得解压。
3: 但是我后来我又想了一下，我说好像不对劲儿。
2: 怎么的了又吧？要你这一说，我今儿晚上我不看了。
3: 他咋的也不如新的好，他为啥对旧的感兴趣呢？后来我发现了，就是
2: 我刚想说旧的值钱，后来说他再修完还能值钱吗？
3: 不对，答案就是你没钱买新的。
2: 那修的那我们
3: 奔驰车剩个螺丝，能不能给我修复上？可以，没问题。买件儿呗。
2: 什么螺丝？
3: 一辆车。
2: 哦哦，
3: 剩个螺丝。
2: 哦哦，
3: 问能不能把这车给修复了。
2: 哦，
3: 可以，没问题。
2: 你买件儿我就给你攒上。
3: 你能买件儿都给你攒上，知道吧？就有这个螺丝做底儿就行。
2: 我还看那个就是打包视频，没有配乐，就是只有那种白噪音，
3: 是吗？
2: 啊，一会儿看可能就困了，就迷糊了。
3: 就是大家都不喜欢看的一种什么东西呢？就是反反复复，反反复复，没有结果，那个催眠性。
2: 就是我就让他失眠，我不是说失眠呢吗？现在
3: 是吧？人家就说了，说如果说啊，我跟大伙儿真讲，就是如果说你晚上想睡觉，
2: 他说多喝点儿。喝迷糊了你就睡着了。
3: 这叫外源性强制强迫性外源性酒精中毒。
2: 我说哥，你这玩意儿弄的也不太适合我。
3: 有道理，就是从心理学来讲，就是人对什么东西他特别想看呢，就是当你发现你看一段之后他有结果了，而且这个结果特别好。
2: 对的，醉也说的还乐意看挤黑头呢，
3: 是吧？
2: 就是脸上就有一个那个粉刺啊什么的，
3: 解压那个
2: 挤出来贼过瘾。
3: 你有这方面的癖好吗？
2: 就我自己脸上要是长一个小粉刺什么的，我就疼死我也给它挤出来。
3: 你喜欢挤别人吗？
2: 当然了，我男朋友脸这。
3: 哎，是不是所有的女生都有这癖好
2: 啊？回老家之后，我爸后背上长了那粉刺，就哈，就他就看见我就躲。
3: 哎，你现在社会科学院那个男朋友脸上那个一个黑头，现在都啥价的？
2: 5块。他现在还没啥长进，说实话。
3: 你这事别往外说了。
2: 咋的了？
3: 这有点抬高市场价格了。
2: 你那就你收入多少啊？
3: 2.5元一个。
2: 妈呀，那他赚多了，在我这儿。还看那个，还看短视频上还看掏耳朵的。
3: 那个我没怎么看过，我觉得那挺危险，我受不了。
2: 又没掏你。
3: 那我也看不了。就是那个。
2: 你去有一个医生，他姓赵，
3: 嗯、
2: 耳科的。
3: 就掏耳朵呀。
2: 我要看他。
3: 就进修那么多年，学掏耳朵呀。
2: 人家是这方面专家，
3: 掏耳朵专家呀，
2: 耳鼻喉科的专家
3: 啊，这方面还有专家？
2: 当然了，但人家是从医学角度来讲的，
3: 嗯、
2: 不是，当然也挺助眠。说实话，
3: 专业掏耳朵40年。

0: 很厉害，
1: 他会讲。
0: 不是那个，我前两天我就看，头几年，我就记着我看过。
1: 那还是古法技艺传承的，
0: 古法，看的是一个综艺节目，然后请的是一个老手艺人，
1: 嗯，
0: 人家就是拿剃刀给你刮眼球，
1: 眼球不是上眼皮翻过来那一块，
0: 眼球
1: 以上都是危险行为啊，
0: 请找专业人士啊。
1: 对，
0: 老大爷十年前我估计都80多了。
1: 洪森说：“晚上思虑千条路，早晨起来磨豆腐。”嗯，这是人生三大苦之一，
0: 是吧？
1: 人生三大苦就是撑船打铁磨豆腐，好累好辛苦。
0: 啊、人生三大疑惑，三大惑知道是什么吗？就是解惑的惑
1: 啊，疑惑的惑、
0: 嗯、
1: 是三大惑是啥？
0: 早上吃啥？中午吃啥？晚上吃啥？
1: 你说女生三大惑是啥？今天穿啥，明天穿啥，后天穿啥？我穿啥？
2: 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3: 2026丝绸服装进出口商品食品博览会7月3号到15号在锦州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丝绸珍品、进口好物、家居床品、土特产品、各地美食等，一年一届盛会，不容错。
1: 还有其他的，这个时候正在潜水也不冒泡的朋友们，统一问候大家伙儿、啊。
0: 对，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报个路况啊，然后跟着我们的话题，咱们共同讨论讨论，乐呵乐呵。
1: 因为今天街上的车还是比较多的，我刚才看见云飞街南北双向，尤其北向南，云飞桥南向北，还有那个铁道线两侧等待火车的也不少。
0: 大家慢慢开吧，别着急啊、
1: 嗯。你说他要开车的话，我们商城上架的这款鞋适合吗？
0: 太适合了，你不下来呀、啊？
1: 就那个素汐鞋，昨天我们给大伙说的亚瑟士那个、
0: 啊、
1: 就是四个条条交叉交错那个 logo 那个。
0: 对，这场雨就是为了我们晚上这个鞋下的，你知道吗？
1: 啊，就是因为这场雨是
0: 他自己能扶起来、
1: 啊、
0: 我们这鞋也能
1: 算了吧。车扶起来就算了。哎，车扶起来能救命啊？
0: 当然能救命。
1: 鞋扶起来说明他好啊。
0: 对，虽然说这个一辈子你都不见得能用上这个功能，你知道吗？
1: 那最好用不上。
0: 是，但是你要真要万一有事儿的话，他能扶起来，哎，这就是能救你命。当然我们这个鞋肯定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它真
1: 里面吗？
0: 就是你虽然感觉到它的重量，但是它第一弹力很好，二一个它护脚，
1: 对，
0: 你放上之后你就感觉这个鞋，哎，支撑力很足。
1: 它有不闷脚，如果有水的话，它能快速的沥干这个积水。亚瑟士呢，深耕运动领域很多年了，大伙儿可能很多朋友无论男女，鞋柜当中没准都有一双或几双他们家的鞋。各大马拉松啊、奥运赛事啊，随处可见这个品牌的装备。
0: 当然了，它这个就是但凡跟专业体育运动能挂上钩的牌子。嗯，价格没有便宜的，因为它肯定是科技在里边
1: 啊。是的，它这个素汐鞋呢就是有科技兼顾的，它不是普通的凉鞋，但是它穿上凉快，也不是那种笨重的户外鞋，但是它能在户外运动。
0: 这个鞋你第一眼看见它的时候，我给大伙说这鞋我第一眼看的感觉啊，就不光是咱卖啊、
1: 嗯、
0: 我觉得这鞋一般，看着就是不是很惊艳。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它能显腿长。
1: 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先回复关键词鞋，然后我们再听洪亮接着唠吹着唠啊。
0: 他不是吹着唠，真的，他能显高。
1: 他鞋底儿我看了一下，他这个鞋底儿吧，他不是有回弹。在我们给大家回复的这个图片上，我看哈，这两个人腿粗细不一样，是吧？然后呢，肯定是男一个男生一个女生，然后你看他女生穿的应该是个中筒袜。
0: 男生穿的是一个高筒袜，
1: 对，他那袜要稍微长一点，但是都看着挺好看。如果你穿个短腰的袜，也会很好看。
0: 都行，结合女孩那颜色的，他那颜色穿着也能挺好看，就是显得特别酷。
1: 就是关键词就是鞋。
0: 这鞋说了半天，大哥说多少钱啊？这一双得？
1: 官网就是700块，
0: 不便宜，一双鞋700块钱、
1: 嗯。但是呢，咱们不是厦门奥莱仓直接发给大家伙吗？
0: 嗯，
1: 因此上。是正品，请大家放心买奥莱仓的货。
0: 我们给大伙儿砍一刀啊，这一刀砍的可够狠，主要来拦腰砍的，基本上就是369块钱。
1: 如果再减掉5块的话，就是364。
0: 有时候那不对，搭一双袜子，同品牌亚瑟士，这个亚瑟士的袜子啊。
1: 我听出来了，你是锦州人。
0: 这块掐了别播了，扣钱可咋整？
1: 亚瑟士这个再送大家同品牌的一双袜子，这就很不错了。然后呢，因为它是清仓。所以奥莱仓嘛，
0: 对，
1: 清仓，每款都只有100双，咱们拿到了100双，每一款，说的是颜色吧，因为颜色有好几个，
0: 颜色8款，
1: 嗯，
0: 你就随便选，就我觉得总
1: 特别小，或者是
0: 个儿特别大，
1: 嗯，脚特别大那样的。
0: 嗯，反正这个码数就是大多数人都能穿那个码数。
1: 嗯，
0: 另外提醒大伙儿，脚肥的啊，或者那个脚大的，就是脚肥一点、厚一点、
1: 脚宽的那个，
0: 嗯，卡码选大一号。
1: 如若是不是特别肥，我建议大家就按平时穿的正码来拍。这几年流行的那个老爹鞋，我就看那个鞋同样的码放到那个小白鞋前边，对，好像大了仨码似的。
0: 是吧？就是一样的，六个一米八的明星站在一起，参差不齐的，跟伸出五个手指都一样。
1: 你真笑了呀！全都报一米八八了，田叶呀！
0: 是吧？就这感觉，你知道吗？
1: 一般它比较
0: 准点。
1: 对，
0: 嗯，因为运动鞋考虑到你运动时候脚的受力，然后呢前后的这个舒展度，
1: 还有就是品牌的鞋子，品牌的鞋子一般做的都比较正确的，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比较标准，有的那个非品牌的鞋子它瞎。

0: 错那个号瞎标，所以不能这么看，
1: 是吧？
0: 你还得去看肩宽胸围腰围，
1: 对对，
0: 要不然的话他这一家标一个，
1: 就找一个标准号。
0: 嗯，
1: 我这个头几年啊，我就是自个儿花钱镶了一批戒指，然后那个小石头磨的，这必须得整个卡尺。
0: 嗯，
1: 按照卡尺，哎，他说那个兄弟，我建议你不行，你找个标准尺，你自己照一下吧。
0: 嗯，是搁哪买的？
1: 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差0.5。
0: 啊，就是那一个东西就能差出0.5，还是一公分啊，或者你按
1: 就整体上它就差，它归不到零。
0: 你们这个高端，
1: 就是它归不到零，它就差0.5，就多0.5。就跟斜着一样，你知道吗？它就不准，然后从根源上它就不准。
0: 我们讲鞋不差丝，衣不差寸，那个鞋呀大一点小一点不得劲儿，那衣服呢就是矮一点短一点长一点还穿着影响不是特别大。
1: 哎呀，衣服这东西
0: 鞋真不能差了，
1: 是不是？高矮胖瘦的，
0: 嗯，
1: 衣服你就说你真的吧，你穿着瘦一点的修身，胖一点的宽松，是不是？
0: 嗯，
1: 自由。
0: 嗯，
1: 长一点的奔放，短一点的
0: 精悍，
1: 哎，对不对？这啥都行，鞋大一点的逛荡，小一点的挤脚
0: 顶脚。有的人你知道能忍的那个人，那鞋小的大拇指都顶紫了，就我见过我同学，我说你能不能让你妈给你买大一号，他说我挺一挺就过去了。我说你挺不过去，因为
1: 是锦州人吗？
0: 不是
1: 啊，
0: 中青村的，我村的，
1: 跟同款妈妈嘛，买大了，你还得长呢；买小了，穿着就大了。
0: 不是，他认为他挺一挺就过去了。我说你的脚越长越大，你挺不过去，你把那脚，这，哎呀，这有，我们小的时候还穿夹座的鞋，
1: 是吧？
0: 夹座的那个鞋，布鞋，前面都顶破了，你知道吗？
1: 就是要不就是顶大拇指头，要不就是卡虎脚跟儿，反正就俩地方，你就不得劲儿。
0: 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输入“鞋”这个关键词，然后就可以拿到这个亚瑟士的我们给大家谈下来369块钱的正品的这双素吸鞋，
1: 便宜啊，
0: 原价是700。
1: 嗯，穿这鞋干嘛都行，跑跑步啊，骑个自行车啊，
0: 这个没问题。
1: 上海边啊，去河边啊，都可以，
0: 不妥的，
1: 很轻松。
0: 你不要想象它是拖鞋，它是一个带脚后跟的镂空的运动款的鞋子。
1: 对对对对对，你往运动鞋上讲啊。
0: 想看它长什么样也可以，就是你就好信儿输入一个鞋子来看看也可以。
1: 最起码咱们了解一下这个品牌，出去之后看谁脚上穿，咱得认识。
0: 你说的有道理，这个牌子还是很夯的啊。
1: 嗯，它没有。它整体设计风格就是它的大 logo，
0: 对的。
2: 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3: 锦州金广
2: 上演巅峰对决，
3: 水上点球大战，
2: 水枪肆意狂欢，
3: 水上拔河对抗赛。
2: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3: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2: 跟我一起上阵
3: 擒敌
2: 斩将
3: 夺旗。
4: 十，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5: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6: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5: 在哪能买呀？
6: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7: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4: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图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8: 明雪桃园世家营销中心，
4: 乘风破浪。
0: 欢迎大家伙到时候呢报名，然后支持我们交广战队，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
1: 这个向着哪边啊，站在哪边啊，这都觉得无所谓，是吧？眼睛都是雪亮的。我看了一下我们整体上的这个队伍啊，
0: 我首先看到的是，
1: 就是他们想直接投就直说呗，
0: 想直接投降就完了。
1: 大门半个队呀，咋的？这咋换一个？
0: 你看咱屋这守门员，
1: 咱屋这
0: 首先个头都顶到门框了，都快。
1: 这个低频球够像能切入这个，
0: 这有点瘦是不是？这个多好啊！
1: 我看看他们那个前锋队伍是什么样的。
0: 他们是4-3-3阵型，咱们是3-3-4阵型，那不一样
1: 的。我的天，火星撞地球啊！是吧？
0: 嗯，
1: 就是他们的前锋，
0: 他们前锋是三位男生。
1: 咱们的后对着咱们后卫吗？后卫是四位男生。我看看这个吨位，没问题。
0: 啊，他们也是3-3-4阵型是吗？
1: 没问题，我跟大伙儿讲，
0: 怎么都这阵型
1: 呢？就是有针对性的排列，你没看吗？你没看吗？他们前锋是男的，咱后卫是男的，就是己方后卫对的是对方前锋。
0: 那就是，无论怎么说吧。
1: 然后咱方前锋对的是人家后卫，我看他后，哎呀，人对方后卫很强大呀，这实力啊。
0: 实力有点悬殊，说
1: 实话。我看看他中场，中场不如咱。
0: 中场我一个都给他们 K 下去。
1: 差点
0: 今天下雨了，我可能无法在外边走路锻炼身体了。大家伙要报名的话。

0: 就可以点开我们微信推送的任何一个和这个活动有关的，
1: 嗯，
0: 上面都有一些报名方式、报名地点中的一个小游戏
1: 啊，就是活动而已。
0: 对，校服蓝天碧水、好朋友、精彩演出全部就位，大家伙来就可以了。
1: 然后带着大伙儿做游戏啊。
0: 我看我们推送当中说7月11号咱们水里见。
1: 应该的，应该的，玩去呗，对不对？
0: 一起乘风破浪
1: 一起做游戏啊。
2: 北京时间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录紧，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B0612025号。2026丝绸服装进出口商品食品博览会7月3号到15号在锦州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丝绸珍品、进口好物、家居床品、土特产品、各地美食等，一年一届盛会，不容错过。
0: 17:31，我们观察了一下，这个时候在松坡路新制街铁道线这个东西两侧车非常多，同时呢在重庆路和湖北路这个铁道线两侧车非常多，然后还赶上重庆路小学呢这个散学，这附近不太好走目前。还有呢就是云飞街桥洞北向南了，利民街上、重庆路上啊，北向南桥洞处车很多，同时呢汉口街与重庆路、与北京路，这叫从北安路都受影响了，南北双向好长都是比较堵车的。其他的这个北安路上，刚才我说北安路受影响，北安路哎，今天北安路在12中附近为什么车这么多呢？他们今天是放学早吗？车很多呀。然后呢还有就是静三小学附近了，其他的目前我刚才说到那几个位置车流量都是非常大的，排队缓行不好走。云飞桥南向北有一桥的车，总之我感觉是受这个阴天下雨的影响，车流量非常大。北向南下桥处车流量也不小，福州街科技路到市府路南向北的方向，科技路成都街到福州街这一段东西双向，还有就是灵溪大街下了牛儿。
1: 明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大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西南风3到4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0: 倒是挺凉爽呢。
1: 倒
0: 是不是特别热呢，在板凳上坐着，让他坐板凳队员让他打。
1: 我就说多少回了，汗点那个地方比别的地方

0: 别的这种专业性，
1: 啊，对的。
0: 我们这就是完全是集各家之所长。
1: 夏天穿不闷汗，进水了不沾脚，走路都带风，不打滑。
0: 对吧？你看你夏天晚上只要鞋里一进水，你穿啥鞋，你是不是搁里边都雇佣？
1: 还有一点挺贴心的，就是其他的市面上别的品牌的速吸鞋呢，都是一脚蹬。
0: 我们这个不是，
1: 它看着倒是方便了，但是脚背高的朋友们，他挤着就不得劲儿。
0: 我们叫一拉德式的，
1: 啊，抽拉式的鞋带儿，
0: 对，
1: 那个
0: 差。
1: 一拧，小朋友们那个。
0: 我这是小朋友的吗？我这样的就是
1: 我看看，
0: 这玩意儿呢？
1: 啊，对，我得好多那个小学生、中学生那个鞋子都是这种的。这个其实真挺好的，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老年人系鞋带不方便，就这种设计就很好。
0: 我觉得它真挺舒服的，就是我刚开始我
1: 你
0: 买，
1: 只要一旋拧，它
0: 对
1: 就
0: 我
1: 松紧。
0: 就是我手底下这鞋就是这样的。我就以前嘛，我就觉得这种鞋看着怎么别扭呢？这为什么弄个盖儿的在上边？
1: 穿上好香啊！
0: 穿上之后你发现特别方便，因为你就是和系鞋带比，拧一下的那个快捷方式，那肯定是比那个要强得太多了。
1: 亚瑟士这款速吸鞋，平时官旗就是卖700，今天咱们从奥莱仓呢直接给大伙发货，然后这批库存砍到了369的成本价。
0: 对，下单啊！如果下单的朋友，我们送你一双袜子，
1: 同款同品牌
0: 对，
1: 的袜
0: 亚
1: 子，
0: 瑟士的袜子，就这个袜子还值点钱呢。
1: 36码到44码都是可以的，脚特别肥、特别宽的朋友可以往大一码拍，每款只有100双。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鞋"就可以了。然后别忘了添加客服的微信，再减5块啊。
0: 想买就买
1: 其
0: 啊！
1: 他的呢，你就可以，然后就交广置业，
0: 对，看看吧。
1: 交广置业你就可以报名了，
0: 嗯，
1: 就是我们关键词搜索我们这个7月11号的交广置业。
0: 带着玩啊！我带着大伙儿学一首歌。
1: 哎呀，这个是弹出来推送，里面可以扫码直接购票，那我就不用去扫码购票之后，大家赶紧去港子大叔烤鹅店去领取装备包。
0: 那装备包是有限的啊。不是说买完票就有，先到先得。
1: 往常咱们就是报多少有多少，
0: 对，
1: 足足的。现在那你这那次先到先得，
0: 这是
1: 数量
0: 先
1: 有
0: 到先
1: 限
0: 得
1: 啊。
0: 啊。然后呢，这个带着那块儿咱好多好玩的东西，比如有沙滩呐、瀑布啊，
1: 沙滩之前给大伙介绍过，这个沙子呢就，
0: 特别软啊，很白净啊，出片儿也好看。另外那瀑布也好，
1: 大家17点进场之后呢，就先自由的玩一玩。
0: 先拍照。
1: 哎，
0: 当时。
1: 先娱乐，你比如说有些那个哇，滑下来呀，水上好多游乐设施，先
0: 对，
1: 玩一玩。
0: 就连着拍照，然后再玩。你完事儿之后，你跟着我们一块儿，咱们就开始比赛。
1: 造浪池那块儿啊，
0: 是那块儿哪啥哪一年那块儿都特别好。
1: 你定档退档，一顿玩啊。
0: 是，我就特别纳闷，我说咋造的浪呢？我趴造浪池后边看那么半天，没看明白。
1: 很开心，很开心
0: 好玩
1: 啊！
0: 好玩啊！然后大家在一起玩玩游戏什么的，多好玩！教大伙唱一首歌，什么就是国产第一首3D 立体声，
1: 啥呀？
0: 3D 环绕立体声。
1: 你未曾介绍你，我未曾介绍我，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呀，比什么都快乐。
0: 这倒挺适合，但是咱们这个叫环绕 3D 立体声歌，不是这个。
1: 现场见，同志们，
0: 嗯嗯，
1: 我们开心猜猜猜呀！
2: 开心猜猜猜，知识小比拼，谁对谁开心？
0: 谁说德国人？哎呦，我的巴拉圭，就那俩圭，哪一个？他俩不是弱队，巴拉圭和乌拉圭，那都是
1: 摩洛哥还有一个。
0: 是吧？那都是进过世界杯前四的选手，闹呢。就他给巴西干了，我都不就觉得不意外，很正常，很正常啊！
1: 好，我们咱们猜猜猜
0: 猜
1: 呗，是
0: 猜
1: 吧？
0: 猜猜猜猜猜，
1: 我们猜谁活了，
0: 谁
1: 谁留下来，谁淘汰了？不是猜那个，
0: 是
1: 那
0: 吧？
1: 个那个结果太不确定
0: 咱
1: 性
0: 就
1: 了。
0: 猜今年世界杯夺冠队伍是谁？
1: 我不问这个，
0: 那猜明天的开奖号是多少也行。
1: 哎，这行，问一道题 啊，
0: 嗯。
1: 大家知道我偶像是苏轼哈。
0: 对，
1: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说四道菜，请问苏轼有可能吃过的那道菜是什么？你别说话啊，脑子里东西忒多。
0: 他好多东西都是他名吗？
1: 不，大家就是我现在开始说了啊，你认真记，

0: 西红柿炒鸡蛋，
1: 嚯，
0: 麻婆豆腐，
1: 我的天，
0: 蒜香茄子，
1: 哦耶，
0: 炒土豆丝儿，
1: 嗯，
0: 他有可能吃过哪个？
1: 对，有可能吃过哪道菜啊？我以为问的是东坡肘子、东坡肉、东坡鱼，
0: 那个大伙儿，
1: 东坡豆腐干之类的。说苏轼吃过哪个？
0: 我再重复一遍啊。
1: 嗯，
0: 西红柿炒鸡蛋，
1: 对，
0: 麻婆豆腐，
1: 嗯，
0: 蒜香茄子，
1: 对，
0: 炒土豆丝儿，苏轼有可能吃过
1: 哪道菜？
0: 哎，
1: 其实这个考的一个知识点是在哪儿呢？
0: 你别说呀，你说了你不就提醒了
1: 是吧？这个
0: 你别你住口，
1: 猜吧。

0: 我们再插嘴说一句啊，大家要是报名的话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交广之夜这四个字，会弹出来一个推送，里面有一个码，大家可以扫码购票，然后扫完码购票之后呢，赶紧去港资大叔烤鹅店呢去领装备包啊。
1: 来吧，大家这个看看答对多少。
0: 特别少今天。
1: 不多吗？
0: 嗯，就是蒜香茄子就十几个人，你说这几百个人打，就我前边就是，当然后边就不算了。你们几位冷静，
1: 就是这个
0: 手快而且幸运。
1: 这个因为它知识比较杂一点，它考察的是各种蔬菜进入中国的时间。
0: 嗯
1: 嗯，
0: 然后恭喜吧，第一位朋友获得了姓名电话，收到了啊，
1: 明白了啊。
0: 然后四位朋友的姓名电话都收到了，恭喜你们。还有呢。啊，你看刘先生，我表弟说，姐，我刚买完。

北京时间18:04，这里的声音来自电报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和各位相约。那这个位置有什么争议没有？有没有争议吧？我先看看啊。那位朋友说，那我想看一下现场发挥。先说一个重要的事儿啊，想报名，大伙儿一起来复盘一下。首先第一场，巴西日本这一场师徒之间的一个较量，最终呢，巴西是在最后的一个补时的阶段取得了一个进球，以2-0战术知名度来去衡量一个球队，对不对？最终呢，足球它是个圆的，那你会发现它很有趣啊，也很有意思。喜欢 C 罗了，真是这样的，就是我个人的这个角度。那当然 ，C 罗和梅西终将也会成为过去，就像曾几何时，马拉多纳啊，这个外星人罗纳尔多。

啊，非常轻盈。就这款射击鞋，它的中底和缓震技术啊，就是你往水面上一放，就正常啊，你别说又大风大浪什么的，轻的它能飘着走，就是你踩上去啊，软软乎乎的 ，QQ 弹弹的小果冻啊。鞋面的设计，鞋身两侧就是大片的一个镂空的一个设计啊，脚一抬直接自动甩干了。其实我觉得家里面这个小男孩啊，一到夏天就比较淘气的，我跟你说，给他准备一双这种射击鞋，再合适不过了。这个鞋啊，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啊，就这款鞋呢，它是有八种配色的，那选择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啊，米白的呀，灰的呀，卡其的呀，包括灰黑，基本上啊，我们常见的流行的这些色系全都覆盖了。尺码呢是36到44，尺码齐全的啊。你不管是说，哎，我想要那种小清新、小温柔的，还是说，哎，不行，这种鞋我必须买那种机能酷炫的啊。甭管您高矮胖瘦，我跟你说，一定能找到合适的一款啊。当然了，射击鞋现在做的也比较的多啊，网上呢，我们的各种短视频平台带货的，便宜的啊，我真的见过啊，就可能说100多，但那个东西可能多少你有点，要么穿着烧脚啊，要么我跟你说你就穿不住。啊，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射击鞋，它不是普通凉鞋啊，也不是刚才咱们说的那种特别笨重的，它是真的能够做到兼顾运动啊，然后都市生活。然后包括颜值啊，包括多功能啊，就是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射击鞋真的是夏天的时候必备的一款鞋。就不管你是说你平时穿，还是说你正常，我拿它就打卡拍个照啊，我看了一下，就它这款射击鞋，白黑、黑白、米白、石墨黑、米黑、灰黑、灰色、卡其色。女生啊，我个人的感受首选米白啊，然后灰可以，其实灰黑也可以啊。我觉得就是它这个鞋吧，穿上了之后看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哈，还真是就显得那么一股子高级。出街穿搭啊，黑白我觉得也非常好看啊，真的是啊，就是你甭管是搭裤子、搭裤裙还是搭裙子，男生呢你是搭这种伞兵裤，还是说搭这种短裤，太合适了。关键问题是朋友们啊，就他送那袜子他也好看，随机还送双袜子，才多少钱呢？跟大伙直接说价格啊，369。没错啊，你没听错啊，369就是这个价格。这个鞋你自己在官旗上你自己去看啊，就是因为现在正是穿射击鞋的时候，正是爆的时候，700块钱啊，700块钱，你得花着，热门的色款还得贵。今天在我们甄选商城369正品亚瑟士，你下单还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你就这一双袜子你自己买也得个40，不夸张啊，品牌的袜子就是这价。来看看金蒙和黑龙江，落叶大雪纷飞在荣光，金黄色的稻花香，正经的风。感兴趣的朋友们啊，刚才介绍了一些，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直接留言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了。

0: 好了，18:40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继续我们的节目环节，走进热搜收割机。
1: 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说。
2: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1: 热点资讯，
2: 热议话题，
1: 热搜收割机，合伙唠新闻。

那么热搜收割机，咱们一起合伙捞新闻。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伙一起来说点什么呢？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之前开篇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说了，今天6月30号了。6月呢，随着我们大家对雨的期盼啊，对这个高温的吐槽，我们已经走过了6月了，即将迎来的就是属于我们崭新的7月。7月你好。那么从7月你好的这一句问候开始，从7月起，朋友你知道吗？有这些新规将会影响你我的生活。首先啊，跟大伙分享五部门联合发文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那这是什么呢？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号起开始施行。这也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等等。大伙儿啊，如果说有您自己比较关注的这一些小的细则啊，包括这一些新规，自行呢详细的再去了解一下。来吧，接下来关于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也是从7月1号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这些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进行解决。好，继续来关注社会救助法将于7月1号起开始施行了。朋友，根据社会救助法，除了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外，社会救助对象还包括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等。同时呢，社会救助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科学认定社会救助对象，根据救助对象类型、困难程度啊，及时有针对性的给予社会救助。再往下，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自7月1号起开始实施了。这两项新国标重点聚焦到电动汽车，核心要点呢是要全面的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啊，你看有很多比如说用电池自燃啊什么的，鼓包啊爆炸呀，对吧？你看咱们关注起来了啊，这也是对电动车的这样的一个领域有了更高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啊和要求。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啊，新增整我们用车人，也就是我们每一个生活当中的我们的普通百姓啊，在用车的时候更安全。还有啊，跟咱们的这个生活有关的，你买个快递呀、啊、是吧，也有朋友之前就吐槽过啊，买一快递啊，一共拳头大，给我包了一个我们家脸盆那么大的一个包裹。那么好，7月1号开始，咱们国家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了。新规明确呢，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听好了，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的层数不应超过四层。是对这个咱们资源的一种浪费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新规也是关注到了快递过度包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了，有这些新规，7月起开始实施了。大家伙儿呢，涉及到您的或者您关注的、关心的，牧童呢，在这给大家提个醒，您平时都很忙。

改革关注到啊。那最近呢，这个抓特务呢，很多朋友去看了啊，有说感慨演技的，有吐槽剧本的啊，有这个研究票房的。但是呢，最近啊，我看他这个路演的时候啊，有一个短视频里面啊，韩红老师呢是帮着站台了啊，就是帮着这个抓特务站台了。他事件的这个起因，先跟大伙说一下啊，就是这个影片的宣传活动当中呢，韩红去给冯小刚的新片做宣传了啊，然后他北京的啊喊话北京的观众，让大家伙走个面啊，就是说走个面，哎，支持一下票房，因为这一句话，网络当中质疑声四起啊，就开始引发了一些争议了。啊，当然了啊，他是说是啊，北京2000多万人口，咱北京的兄弟姐妹爷们儿娘们儿能不能走个面儿啊，走帮我们啊，咱北京的爷们儿啊，这个然后姐们儿啊，然后强行咱说走个面支持一下。确实这个电影呢，它讲述的这个故事的发生的这个背景就是在北京啊，所以他是说啊，这咱们走个面儿，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儿。最近韩红道歉了啊，他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当中，他说：“做人孰能无过，应当闻过则喜。”韩红还要努力接着去做公益啊。然后呢，就是这他写的一段话，写的是什么呢？说说实话，昨夜写下了这句话就泣不成声了啊。为我在电影啊《抓特务》首映礼上随性的这种表达不妥的用词诚恳道歉。自即日起，我退出公益行业。然后呢，这刚才我说过这段话啊，说做人孰能无过，应当闻过则喜。韩红还要努力接着去做公益，理解韩红道歉，再接再厉继续。还是希望啊，就是泽群老师呢，他说的意思就是你还得该做公益，做公益，对吧？啊，这韩红呢，直接就是即日起我退出公益事业了，都已经。这事儿吧，我多少有点没看明白。韩红老师，其实我挺想问您一句哈，就是您去给占票房，这没啥太大问题，好朋友，对不对啊？都是街坊胡同一起长大的，可以啊。但是你说这事儿，和您这个做公益，怎么着？里面还有一些说微妙的这些事儿，然后导致您这个哎，这公益这个事儿我不做了。另外还有，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应该是有这个基金，韩红老师应该是有这个基金的啊。他是感觉怎么了？自己是什么？是被伤了心了，还是说心寒了？这个咱们就不清楚了啊。但是呢，我个人感觉吧，从我这个个人的感受来说啊，如果说你作为朋友啊，在这个首映礼上，对吧？你这个咱们给做个面儿，没啥太大问题啊。但是可能这个表达呀，需要这个调整一下，是不是？啊，你那样去表达，那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觉得什么呢？就觉得接受不了了啊！你绑架我，其实可能人家也没有多想，也没有这个意思。你看了之后，你感觉怎么样呢？

朋友们呢，这事儿我跟你说呀，这事儿我跟你说，我挺难受，因为梅西和卡卡，他觉得梅西和 C 罗少了任何一个都不够精彩啊，对，绝代双骄嘛。深海留言了，说卡洛斯，左脚中炮手罗伯特卡洛斯。哎，我没记错，还有谁来着？还有小罗也去了，克里那个罗纳尔迪尼奥也去了。好了，这个喜欢体育的朋友们啊，哪天咱们挑一时间，咱们多多聊一聊啊，咱们找机会啊，多聊一聊，我也跟大家多学一学，好吧？啊，那今儿咱们的节目就是这些了。这里是下班合伙人，我是牧童。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

0: 时间20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新。
1: 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奸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服务。
2: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3: 锦州金广
2: 上演巅峰对决，
3: 水上点球大战，
2: 水枪肆意狂欢，
3: 水上拔河对抗赛，
2: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3: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2: 跟我一起上阵擒敌。
4: 斩道夫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坡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5: 明显陶。

好，伴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我们开始了今晚的节目。在今天的欢乐一航节目当中，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用打字的方式来发来信息，大家可以畅所欲言的点播歌曲。

0: 题，因为刚才来的时候我也发现了啊，从云飞街，快上云飞桥，也就是从北向南行驶的时候，这个有很大程度的拥堵，好像是北向南的南京路和云飞街的路口正在修建一个什么工程，就是好像是下水呀，也不什么，我没看太清啊，因为我从那儿也是路过，造成了三排车道变成两排车道，这样的话呢，有很多车辆变道，大家要小心谨慎一下啊，慢行。
1: 嗯，我们看到幸福安康给我们发来了消息，他说想点上一首《人生路漫漫》啊，白小白演唱的，
0: 好，这首歌很惬意。
1: 送给老公啊，祝他们美满幸福。

0: 好，人生路漫漫啊，这是老婆点给老公的一首歌。
1: 我们也看到烟花明朝给我们发来了消息，他说啊，想点上一首《最初的梦想
0: 他这个送的是男朋友啊，
1: 》。
0: 李
1: 李
0: 强，
1: 强，
0: 告诉他什么？
1: 一直喜欢他，
0: 会一直喜欢他，祝他一切顺利
1: 身体健康。
0: 这个话里有话啊，但是最初的梦想，你应该祝男朋友梦想成真，是吧？就是俩人一起来实现这个梦想，这可能是你们一起的梦想。

0: 啊，最近这一个月啊，整个的6月包括7月，这我把它定义为梦想月，为什么呢？毕业是吧？然后还有一些中考、高考、研究生是吧？都是在这个月份来考试。
1: 是的，我们也看到杨给我们发来了消息啊，他说想点上一首《刀剑如梦》送给大家。
0: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这首歌里唱到的哈。我们也经常在某个地方看到这8个字。
1: 是的。
0: 好，一起欣赏。

0: 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3: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2: 锦州金广
3: 上演巅峰对决、
2: 水上点球大战、
3: 水枪肆意狂欢、
2: 水上拔河对抗赛。
3: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2: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3: 跟我一起上阵
2: 擒敌、
3: 斩将、
2: 夺旗。
4: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5: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6: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5: 在哪儿能买呀？
6: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7: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4: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图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8: 明显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4: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京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坡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6: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2: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啊，水世界黄欢，欢迎大家在教广公众号下，然后呢查询我们的二维码，扫码就可以预售购票了。是7月11号17点啊。
1: 嗯，我们也是网络同步直播啊。
0: 对，教广对金广的这场水上大战等你来、
1: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的我们发布的啊，有这个阵容，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
0: 嗯。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满足朋友们的点播信息。
1: 嗯，我们也看到了啊，太阳给我们发来了消息，他说想点上一首《想你的时候问月亮》。
0: 嗯，他说因为一想到你们的节目啊，我就心花怒放，所以说今天想把这首歌也送给节目的所有好朋友。

0: 好，刚才有一点像舞曲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呢，我们仍然是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
1: 我们看到啊，这个差不多先生说想点上一首《若不是因为你》，
0: 这是周华健的歌啊，说送给兰姐，祝她越来越漂亮。

0: 今天其实两首周华健的歌啊，一首是《刀剑如梦》，一首《若不是因为你》。
1: 嗯，我们也看到漂流物语给我们发来了消息啊，他说想点上一首《请不要再追问》，
0: 来自黎姿的歌，这是一首新的推荐。

0: 啊，今天我们在节目中播放了一首《光辉岁月》啊，刚才有朋友也发来了信息，想要点播一首
1: 《岁月无声》，
0: 仍然是 Beyond 的歌。而这两首歌一直就是最早期，我就觉得黄家驹写岁月的歌竟然如此啊，写得如此精妙。
1: 嗯，
0: 这是一首非常激昂的摇滚派的歌曲，要把它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啊，珍惜眼前的岁月。这是今天的节目，明天再见。
1: 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中国呀，有句俗话，叫人呐不可骄傲，骄傲者必败。又倒是人后有人，天外有天，这话是一点都不假。觉着自己不含糊，了不起，谁都不如自己，那不行。那的确呀，人后有人一点都不假，能人背后还有好汉。就拿咱们前文书说的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什么身份？有几个这么高身份的人？就栽了个跟头，宝剑丢了又叫人家送回来，连这个人的五官貌相都没看见。您说这个人身份有多高？小剑魔心里过不去，在场的老少英雄都觉着没面子。一夜晚景无话，到了次日平明，金刀马城翻江书讲评张罗着，大伙起来梳洗已毕，到厅堂归坐，大家简单的谈了谈，偷眼看看小剑魔的气色。小剑魔是面沉似水呀，虽然背着佛光剑，觉着没面子，到现在这心里头也结了个疙瘩。大伙儿只好假装没这么回事儿，谈了谈赴会的事情。老少英雄各带兵刃，做好了准备，是列队离开南排罗镇。太阳刚刚爬出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到了南天门。我抬头一看呢，一夜的光景变样了，就见从南天门到通天观这大山上是彩旗招展，从四面八方来的老百姓啊，像逛庙会似的屡屡行行登山。原来龙虎风云会不是密封，是随便观看。这一消息在几个月前就传出去了，有那好奇心的人，还有练武的人，带着没事儿，谁不想一饱眼福啊？赶着车的，骑着马的，步行的，从四面八方涌上连云山呢。从昨天晚上开始登山，现在人还陆续不断呢。因此，蒋平带着头，老少英雄跟着，也开始登山。刚过了南天门，就听前头有人说话。各位留步，各位留步，是开封府上三门的吗？蒋平抬头一看，不认识，是个出家的道人，后边还跟着四名小老道。四爷点了点头，哎，不错，正是开封府的，施主尊姓大名？姓蒋，蒋平，蒋泽长。哎呦，四老爷，欢迎欢迎，我是奉了我们观主所差前来恭候大驾的，请问四老爷，都来了？
2: 都来了。
1: 好好好，众位随我登山，我在前头引路。还真不错，派人来接来了。蒋平百十几口子在后头跟着，一直进了通天观，往观里一看呢，冷冷清清，似乎没人。小老道一乐，四老爷，今天都到后山参加龙虎风云会，我家观主也到了后山了，是我呢请各位上后山，怕你们道不熟。另外通天观呢就作为接待站，大家走到这儿算一站，渴了喝点水，累了歇歇腿，没吃东西这给准备的早点，大家就吃一点，

子老爷，听您的吩咐啊，多谢你们观主。不过呢，我们是酒足饭饱啊，这阵儿也没觉着累，赶紧到龙虎风云会吧。好好好，既然如此，各位辛苦辛苦，随我来。这领着撞过通天观，奔后山。这后山这地儿大了，走出去要么五里地左右，前头来了一块盆地，还有一座小山口。过了山口之后进入盆地，说盆地真像盆，一舞台，圣人台，什么意思啊？不太清楚。再往台前观看，一溜溜的桌案，一溜溜的高脚椅，桌案都是白台布，椅子都是大猩猩红的垫，非常阔气呀、啊。师弟，过去在东海碧霞宫发生的不愉快，你还记在心里吗？怎么能呢？过去的事儿就是过去了。好，非常好，欢迎师弟你来呀、啊！你这一来，真是连云山通天。其实龙云凤真难答对呀、啊。龙云凤心里说话：“你老小子别装相。”哎，你笑里藏刀，咬人的狗不露齿。铁观道人江飞雄江老剑客来了，峨眉正宗的，按理说应当是白云剑客吓唬人，因为吓唬人现在有伤不能参加，可没赶上圣人台。见此人站在台口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全场全静下来，对过这样的盛会，因此本人也万分激动啊！我相信参加这次盛会的人，可以说也得感到荣幸啊。那么龙虎风云会要干什么呢？武林界举办的离不开一个，那谁知道？这么多高人呢、啊，这回得开开眼。真要拔出这仨人来，那肯定是了不起，那还用问吗？那是顶尖的顶尖人物了。孔亮把双手一招：“各位静一静，静一静。”看得出，恐怕不好使。你得拿出一手别人学不到的，甚至很难学到的。你要有这种绝活就妥了。我唠唠叨叨说了半天，不知大伙听清没有？啊？我还要宣布一件事儿，说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青史标明，难能可贵，但是能不能选拔上，这玩意儿可难说，因为来的高人也太多了，万里八千，千里抽百，百里抽十，十里抽一。此言一听，气堵咽喉，噎得根儿都

0: 和尚是大摇大摆走到最前面，阿弥陀佛，下老剑客，老衲在此。金灯剑客甩脸一看，哟，来者非别，这是海外金角岛海外派的大和尚万年古佛。谁呀？王元的授业老恩师。没想到这大和尚正赶这节骨眼上出现了，在座的人呼啦朝全站起来，因为万年古佛资历太深，所以众人拥过来前后跟老和尚打招呼。这大和尚非常客气，弥陀佛弥陀佛，各位，老僧来迟了。方叔安一看可乐坏了，我说老人家，来的一点儿都不晚呢，有倒是来早了不如来巧了，那他怎么那么巧呢？哎，大了孙儿，这给您施礼了，免礼免礼。金灯剑客，我听说了，我对我这徒弟啊也不满意，在学艺之时我就再三开导他，说他的脾气秉性太暴烈，容易惹是生非，多少年来我的确跟他操了许多许多的心，无奈山河易改，秉性难移，这回老剑客把他拘禁起来，替我把他教育了，我非常感谢。老剑客所提的条件也不为过，要换我，我也得摆摆条件，把你们的人给打伤了，无理取闹，能说不叫他吃点苦头吗？屈指算来，他已被软禁将达两月之久，时间可也不算短了。哎，这次放他呢，我看也合适了。至于你提出的条件，需要当场现绝技，也不算过分。谁让老衲是他师父呢？谁让我收了这么个操心的徒弟呢？我的梦我圆呐，绝不让各位操心。金灯大剑，老衲练一手绝技，你看好吗？好啊，当然是好了。夏遂良心说，我见过万年古佛，从来没看他现过绝技，今儿个我也开开眼，你栽了跟头，我也不放王元，你看这好不好？这金灯剑客可够损的。万年古佛就问老剑客，在什么地方练呢？哎，你给我摆摆条件。哎，这不现成的吗？比武台就是最好的地点了，最好你当着天下的英雄练一下，大伙心服口服，我们的人也服，然后把王老剑客一放，你们师徒团聚，您说这多好。哎，好吧，既然如此，老剑客麻烦你了，你给我准备准备。哎，您这话什么意思？都准备什么吧？哎呀，太容易了。哎，你们山上有水没有？水不有的是头号的大水桶，给我准备三桶水。哦，就是那普通的水，对，能喝的水。贫僧要一口气把这三桶水都喝下去，而后我再练这绝艺，怎么样啊？是吗？金灯剑客就一愣，心说三桶水啊，你往哪儿装啊？简直是大言欺人。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和逝。

0: 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
1: 虽然说这个你看这个电视剧里头比较夸张这剧情，但是在我们临床上还真就有那么一丁点的科学道理。
0: 哎呦，
1: 那我告诉你，真有点道理
0: 哦
1: 啊！尤其是我们在临床上啊，像这样的因为这个脑血管类疾病是吧造成的偏瘫或者站不起来的患者，应激激素也好，它会快速的加速我们的心跳。
0: 嗯，
1: 就我们人受到惊吓了和刺激了，是不是心里蹦蹦蹦蹦蹦直跳啊？
0: 对，
1: 就是加速你的心跳，加速你血流的速度。
0: 嗯，
1: 那你想，你这个血管当中的血流的速度，咔的一下它就上来了，这很片面了。
0: 嗯，
1: 就说哎呀，这不是骗钱吗？是不是？哎，骗医保吗？我告诉大家伙啊，不会这样的。啊，所以说理疗康复对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尤其是有肢体障碍的人，从大方面来讲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每个人笑怎么样？
0: 有感觉了。
1: 哎，有点什么感觉呢？比如说知道冷了，
0: 嗯，
1: 知道热了，知道疼了，会有一定的好转，但是我说了
0: 啊，没工作。
1: 哎，对，
0: 浑水摸鱼呢。
1: 浑水摸鱼，因为它够用了。
0: 嗯，
1: 那这部分潜在的区域是值得我们人类去开发去利用的。
0: 嗯，
1: 那么人类大脑计划它就是研究这个的。
0: 嗯，
1: 而且这个核心的研究内容就是我们人
0: 动物的呢，动物的神经酸才有用，
1: 这是必须的。我说的这个动物还只必须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
0: 哦，还不是随便的动物都行。
1: 哎，对，不是什么动物都行的啊。我跟你讲讲怎么回事啊？
0: 嗯，
1: 就是我记得我之前讲过，目前世界上具有那另外一组呢，就补充什么呢？植物的神经酸。
0: 嗯，
1: 就是咱们市面上常见的什么元宝分子油啊，是吧？文冠果神经酸，在美国为什么都是不面向普通老百姓的呢？
0: 嗯，
1: 都是给一些这个重要的人物、上层阶层的人，还有重点和私人的医院。功效它完全是模仿不了的。
0: 嗯，
1: 啊，就像咱们看电视，有的时候演员有这个替身，
0: 嗯，
1: 是吧？哎，你看这个替身跟演员有时候长得可像了，
0: 但他也不是一个人。
1: 但是他能成为明星吗？
0: 那不能，
1: 对吧？他不可能成为明星，
0: 本质上是有差别的。
1: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道理。植物神经酸不敢写这样的标注，因为这么标注的话，它就是什么，就是违法的了。
0: 嗯，
1: 是吧？

0: 因为替代品终究是替代品，它代替不了它的真实的效果。
1: 没错，而且呢，这个人类大脑计划对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很多年的
0: 一个希望啊。
1: 这个事儿这两天我一直我们专家组的成员

0: 床上见到的，凡是得哮喘的，我告诉你，没有时间短的，对吧？动辄都是十几、二十几年的。你看看你，
1: 哎、
0: 你多大年岁啊？
1: 我今年68。
0: 那就是40多岁的时候就得的哮喘了。
1: 是啊。
0: 呵，哎呦我的天！
1: 哎呀，遭罪呀！
0: 嗯
1: 嗯，来犯病啊，那就是上不来气儿啊、
0: 嗯，
1: 什么也做不了了，
0: 是吧？
1: 嗯。哎呀，就是喘，现在变成心脏病了。现在
0: 啊，那就是肺心病了呗。现在都
1: 啊，对对对，后背、前心都就是疼，后背疼很多年了。后背。
0: 而且我告诉你啊，我们这个临床上有这么一句话，叫“久喘必虚”，就是哮喘病时间长的患者，没有一个体质好的，都是虚症为主、
1: 哎、啊。是
0: 啊。而且你这个就是喘呐、啊，这个氧不足的时候，慢慢的连带的心脏会越来越。这个严重，有一些心脏的问题，它都是这么带来的。因为心脏它波动的时候、
1: 啊、
0: 跳动的时候需要氧去供应它的能量啊。结果你氧不足的话、
1: 啊、
0: 心脏越来越没劲儿，越来越没劲儿，最后心肌就开始出现心衰的情况。你看看。
1: 啊
0: 嗯
1: 啊，就这不是我这哮喘病啊，就是晚上还睡不着觉，
0: 嗯，
1: 后边老听半导体嘛，
0: 嗯，
1: 就是在有一天晚上听到你这个健康平台给去听这个课了。哎呀，我一听这杨老师讲那个挺好的，办来这么些好药，后来我就买了
0: 青
1: 霉
0: 素，
1: 还有一个紫河车，
0: 啊，还有紫河车呢，呵，哎呀、
1: 啊，
0: 这俩对你太对症了
1: 啊，
0: 对症
1: 啊，我还买了土霉秋实，
0: 哎呦，好啊，那，
1: 嗯、
0: 啊，这都是对。
1: 后来我这不是什么也不能干了，这回吃你这好药，给我带来这好药啊，杨老师，太感谢你了
0: 啊
1: 啊！现在我吃了能有9个月了
0: 啊，
1: 嗯，
0: 现在
1: 这个紫河车呢吃了。接近2个月，
0: 呵，哎呀，
1: 啊，土霉秋实呢，现在吃了能有啊10个月吧，
0: 10个月。
1: 现在我心脏 啊，心脏稳当了，
0: 心脏哈、
1: 啊，
0: 现在稳当了，啊、没有像前胸后背疼的情况了。
1: 啊，这个事儿就是饭也是少了。
0: 好，这我就放心了，
1: 啊、
0: 心脏的事儿是大事儿、
1: 啊，
0: 现在不疼了、
1: 啊。那你说杨老师，你说我现在跟你说话，你说我像肺息肿那样？
0: 对呀、啊，我还想说这个事儿呢。你说、
1: 啊、
0: 你20年的这个哮喘病、肺气肿的患者，我告诉你，应该是我说的久喘必虚，说话哪有像你这么有劲儿的呀？你这，
1: 嗯、啊啊，现在我啥都能干了，
0: 能干了是吧？
1: 啊，
0: 还喘不喘了？现在？
1: 现在不喘。
0: 好，你看看啊，嗯、清肺素是专门能够调理我们肺气虚的，就针对哮喘来讲、
1: 啊、
0: 是立竿见影的。而且你把紫河车配上了，我说过紫河车是我们压箱子底的宝贝，那叫人间圣药，它是由内而外的整体调理我们人体虚的这个情况的
1: 啊。
0: 所以说你现在也有劲儿了，干活都没问题了，是不
1: 是、啊、
0: 然后还把
1: 杨老师
0: 用上了，你说是、哎、太好了，
1: 我得感谢你杨老师，
0: 这几样在你身上都是非常对症的好产品。
1: 哎呀，我买了你这个就是健康平台这个产品，我买了20多样呢，
0: 20多样呢，呵
1: 啊，我还买了干嘛一定说神经说
0: 啊
1: 嗯，就是挂着给我儿看病，我就给我儿买了这2样药
0: 啊，就是给孩子用的呗、
1: 嗯、
0: 是不、
1: 啊、对是啊、
0: 嗯、好了，你的这个哮喘现在也不喘了、嗯、说话就声音都这么足底气，然后紫河车还在用着辅酶 Q 十，现在心脏都不疼了、
1: 啊、
0: 我告诉你，你的事儿放心吧，没有事儿了啊，
1: 是啊，
0: 你才60多岁、
1: 啊、
0: 现在调理的我告诉你已经非常好了，而且你坚持好的话将来不会有大问题，我敢说这个话
1: 啊。
0: 啊咱们现在就是你孩子的事儿，为啥给孩
1: 子
0: 用这个伽马尼
1: 这、啊？哎呀，杨老师还得麻烦你，这孩子得让你给指导指导。
0: 好，孩子多大了？
1: 啊、孩子今年44。
0: 啊，他什么情况？
1: 就是12、13岁的那时候，小学那时候得的病，就是得上病就是闹心心烦，没有觉。
0: 哦，就12、13岁的时候、就有这种晚上不睡觉的事儿。
1: 就是闹心心烦，做不了课堂了。
0: 啊，就是烦躁是不？
1: 对呀、啊，闹心呐、啊，心烦，烦躁，这不站不牢的，我下没有觉，一宿宿也没有觉。后来没有觉就时间长了，
0: 嗯，
1: 那就是精神像崩溃了似的，就是有幻觉了，
0: 哎呦，
1: 还有强迫了，
0: 哦，
1: 强迫症了，幻觉了。后来我丈夫就是有病了，就是去世了，又给他一次打击，就他就是哭几天，哈哈笑几天，
0: 哎呦。
1: 就有这个症状，现在就是，我就犯这病以后啊，我就带他就是这看那看的，净吃中药水呢，喝那中药水。后来这也没有地方看了，孩子也不好，后来我也没有办法了，我就带他就是，哎呀，就是上精神病院那吃那药。
0: 哎呀，
1: 吃的就是奥氮平，
0: 嗯，
1: 还有就是苏必利，就这2样药，
0: 啊、
1: 但是吃的时间不长。

0: 长，就持了四五年的这么样。
1: 那四五年时间还不长啊，呵。
0: 啊，那现在我就想问问杨老师，现在孩子现在用的那个就是伽马异丁酸和那神经酸，现在呢用能有十多天儿。
1: 必须要用伽马异丁酸配合神经酸，它是必须要用的，而且我建议他加点量。
0: 一天我给他吃就是神经酸，一天吃2粒。伽马异丁酸一天吃1粒。
1: 神经酸一天给他吃3粒。然后伽马异丁酸一天给他吃2粒。
0: 吃2粒是一早早晚吗？
1: 早晚。早晚
0: 啊。
1: 然后神经酸早中晚各1粒。为啥呀？因为他12岁，今年才40多岁，就是30年了。哎呦。哎呀，其实我跟你讲啊，我们在临床上最怕调理的就是这种情志的病。
0: 不好调哈。
1: 对，情志，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可能大家伙都听过，叫心病终须心药治。他这种情况啊，他不是靠药物能够调理过来的。反而很多临床的用药啊，我们为了一时的痛快，反而对我们这个他这个身体会造成这个不可逆的一些伤害。是吧？所以说你这个伽马异丁酸和神经酸必须要给他用上，因为他这么多年的这种精神失常的问题，他的脑神经一定是紊乱的，明白吧？包括他分泌的所有的激素都是紊乱的。所以说伽马异丁酸和这个神经酸必须要用上。他现在睡觉怎么样？现在
0: 睡觉挺好，现在
1: 挺好了是吧？伽马异丁酸用上，现在睡眠有改善了是吧？好了，这是第一步。
0: 但是他就是杨老师，但是他现在吃精神病院的药，一天我就给他吃1次。
1: 吃一次啊？你现在不吃吧还不行，因为你这个年头太长了。你这样，你这个伽马异丁酸和神经酸不是用了才10多天吗？是吧？然后现在睡眠现在能保证了是吧？
0: 对。
1: 然后你看他的反应，如果这个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你把精神病院的那个药要给我减成1半。然后再一点一点的往下减，别一下子减，一下子减怕这个孩子还不一定能受得了啊。
0: 怕算命呗，就是。
1: 对对对，一点一点减啊。
0: 啊，
1: 一个是伽马异丁酸，一个神经酸，这个要给我加量啊，刚才我说的那个剂量来用。然后睡眠要保证，因为他睡眠不好的话，他这个神经会2次损伤的。
0: 他就是算命时候我就量就能看出来，他就是心脏就是频率快。
1: 是吧？频率快，
0: 90几把下。
1: 对，你所以说你呢，先去关注他的这个心跳。你既然说都摸出规律来了，你现在用伽马异丁酸和神经酸，按我刚才用的剂量，我告诉你的，你继续观察，他这种发病的次数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了，时间拉得越来越长了。好了，那个时候把精神病院的药就要开始慢慢的给我减量了。对，
0: 但是现在我但是我现在也给他吃土霉素时，一天也给他吃2粒。
1: 可以啊，没问题
0: 啊。
1: 因为记住了啊，就是尤其是神经问题的患者，我说了，他一旦是紊乱的话，尤其是植物神经紊乱的话，他直接影响到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心跳，一个是呼吸，这都是由我们神经支配的，是吧？所以说你用这个辅酶 Q 十保护他的心脏是非常正确的。但是还是那句话，精神病院开那个药吧，它是麻痹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表面上看不烦躁了，不躁动了，但是它是对我们的脑神经另外的一种伤害，明白我的意思吧？但是你现在这么严重，不吃还不行，怎么办？
0: 对呀，
1: 伽马异丁酸、神经酸还有辅酶 Q 十就给它用上，用完了之后呢，你辅酶 Q 十怎么用的？
0: 辅酶 Q 十我就早晨1粒，中午1粒，
1: 可以不用加量。辅酶 Q 十不用加量，因为他心脏的问题是神经带来的啊。然后伽马异丁酸、神经酸按我说的那么用，然后你就观察他，如果发病的次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然后呢，你这样，精神病院开的药呢，你先减1/4，然后慢慢的再减1/4，然后再减1/4，一点一点的，一点的把这个药给它减下来。
0: 明白，
1: 对，所以说这个是一个这个过程吧。然后他现在睡眠好了，这是第一步。睡眠好了，我告诉你，晚上睡觉本身就是养神经的一个过程。他晚上不睡觉，我告诉你，就是别说他了，咱们正常人一天不睡觉，第二天你精神都是紊乱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这是第一步啊。 然后再有一个，我说心病终须心药治呢，四十多岁他平时有啥爱好没有？
0: 没有什么爱好，他也没有伙伴玩儿。
1: 没有是吧？
0: 啊，他内向。
1: 内向是吧？
0: 嗯。
1: 能不能让他跑跑步呢？
0: 他不跑，我天天就说现在他肚子大，他吃的药我还馋，还就是老要吃药，我他现在还是重度脂肪肝儿，
1: 那就
0: 完事儿，肝上还长囊肿。
1: 呵，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越这样不就越完了吗？是不是？很多
0: 不走啊。
1: 对，能不能想想什么办法，让他去健身房啊，跑跑步啊，哎，就是做做一些这个运动啊，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对于像你孩子这种情况，哎，效果还真不错。这叫什么呀？这要把他的精神给他转移了，
0: 对
1: 对，然后这个汗释放出来，他本身我说了，这个神经递质一旦紊乱了，它会产生大量的毒素，汗一出去了，反而能够把很多的毒素带出体外。
0: 啊，这我也知道，那个今天领着出去走一走，他除非我带着出去走，我就要么带不出去，他就愿意在家坐着倒着，他不爱出自己出去运动去，没有伙伴。
1: 附近呢有没有那种健身房？
0: 这个小区还真就没有健身房，就得往市，就得坐车走。
1: 啊，坐车那就太远了，你看一看吧，想想办法。有一些健身房啊，它这个温度也还挺好的，没有什么这个冷啊热的问题。然后呢，你在旁边啊，就是给他点诱惑，比如说的，哎，我给你买什么好吃的，你给我跑个两分钟，我就给你。慢慢的，逐渐的，他就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状态调理过来了。你就在旁边看着他，是吧？
0: 自从吃了就是这个神经酸和伽马异丁酸吧，
1: 嗯，
0: 我觉得就是比以前的话，就是跟他说话吧，他能就是稍微就明白点儿。
1: 这多好！
0: 我说你出去走去，我说大夫上回给你做检查了，说你这脂肪肝肚子还大，完你还不走，那能行啊？哦，他能出去走个10分8分就回来，再远不走。
1: 明白。所以说你看你这个伽马异丁酸才用了10多天，这效果就出来了。所以说为什么让你加量坚持好，但是呢情志方面的病呢，我跟你讲，等一旦他能够听你话的时候，就辛苦你了，能带他去附近呢，或者是有这种小的健身房，然后他在跑步机上跑个1分钟，你给他点这个小诱惑，你在旁边看着他。
0: 嗯，我也知道锻炼好，但是我就是咱这怕懒，就是一个环境的问题，环境赶不上人家那个别的那个城市，反正就是队伍，
1: 哎，
0: 就是队伍。
1: 对，这个就得是自己想办法克服一下。
0: 是，嗯，
1: 得把他的注意力转移了，要不然的话，他越窝在家里头，他这个问题就越严重。
0: 哎呀，那几年他就在家呀，他父亲死了以后，他就自己在家，我出去得工作，让我没退休啊。
1: 是，
0: 那咱俩吃啥呀？后来我出去剪头去理发的，我嫂就是带着回来给他做饭，他就在家待时间长了。
1: 对，
0: 他父亲走了以后，他就不出来了，就自闭了，
1: 越这样
0: 的话这个就拽拽的。
1: 对，越这样的话就越严重。我告诉你，就咱们好人，你就说咱们奔理儿讲，咱就一个好人，天天窝在家里头。我看你好人都带出毛病来了，
0: 是
1: 是，所以说在这个呢，我只是给你这个建议，怎么调整？
0: 啊，行，我接受啊。
1: 对，这个当母亲的就得多上心了，
0: 辛苦点呗，安全
1: 吃饭。对，
0: 嗯，
1: 好吧。所以说，功能性产品的调理这是一方面，
0: 嗯，
1: 最主要的是你看看让他把汗发出来，然后再一个把他精神注意力给他转移一下。
0: 啊，
1: 这个调理。
0: 杨老师，杨老师，我还有一个事问你。
1: 嗯。
0: 就是孩子，你说孩子是囊肿，是我做的片子，囊肿是1.04乘以0.28，还用吃药啊？
1: 1.0本身囊肿用药吧，就效果不是很明显
0: 啊。
1: 主要是他肝脏的功能下降了。我们肝脏的功能要是正常的话，他这个囊肿是自己能吸收的，明白了吧？
0: 啊，
1: 对，
0: 啊，
1: 但是他肝功能现在是下降的，都是重度脂肪肝了，他吸收不了。
0: 啊，
1: 所以说怎么办呢？像他这个，你看我都没问你囊肿的事儿。他首先啊，把这个精神能力他逐渐的恢复了，然后稍微配合一点运动，肝脏的功能呢就会恢复一些，恢复一些，这个囊肿呢他就能吸收了。所以说对于囊肿这个问题啊，你定期的检查就行。如果他不长，你就先不用管他。如果他疯狂的长了，长得3点几了4点几了，那这个时候就得做一个微创手术给他引流了啊。
0: 啊啊，哎，
1: 对，他只要不长，那你就是按照我刚才说的一点点来，先把他最关键的问题咱们先解决了， 是吧？
0: 哎哎，
1: 你像什么脂肪肝这个事儿，咱们就得回头再说了，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有很多这样的产品，比如说姜黄素，是不是？DMY 排毒之王，就能排除我们身体当中所有毒素垃圾的这些好产品都可以用。但是现在先把主要的问题先给它调整过来。
0: 像你说杨老师，像咱家孩子这个，就这个神经酸的，能十几年能改变过来？
1: 哎呀，我跟你讲，这个每人的情况不一样啊，是不是？现在就十多天，还有每个人的这个体质也不一样，他接受程度、敏感程度，他都不一样，是吧？而且神经酸也好，辅酶 Q 十也好，包括那个伽马尼丁酸，首先我告诉你一点，它不是药。不是药这样的方法，你都可以平时一直都用，对我们身体没有一丁点的毒副作用。所以说一直用这样的功能产品，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把这些做到位了，才是真正的解决它病根的这个方法。是吧？它不像说你在精神病院开那药，我告诉你，哎呀，那毒性太大了，我还是那个。
0: 我也知道有毒性太大，你说不吃吧，它就犯病。
1: 对。所以说
0: 我也没有办法。
1: 对呀，伽马尼丁酸、神经酸，还有这个辅酶 Q 十，将来我跟你说，有的快的半年啊，人家调整非常好了，不犯病了。那你不犯病了，用该不该用自己选择。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一直让他用下去。
0: 就是现在多用吧，以后就少用呗。
1: 哎，对，以后就保健量就行，是吧？
0: 保健量的比例呀。
1: 保健量你就按说明书吃就行了啊。对，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犯病了，就保健量，明白了吧？好不？
0: 谢谢杨老师。
1: 好了、
0: 哎，
1: 以后有什么问题、
0: 哎、
1: 及时给我打电话，尤其你孩子的事儿、
0: 啊，谢谢杨老师啊。
1: 对，
0: 哎，
1: 你孩子的事儿，三个月吧，三个月再给我来个电话。
0: 那行，感谢你，杨老师。
1: 好嘞、
0: 哎，好，
1: 再见。
0: 哎，好，再见。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亲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0: 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昨天我看了个电视剧。
1: 电视剧
0: 有一个情节，我挺触动的。今天呢，节目的开始拿来和您讨论一下啊。
1: 哎呦呵，你跟我讨论你看的电视剧啊？
0: 嗯，
1: 你看的那肯定是一些偶像剧。我跟你讲，咱俩没有什么可讨论的。
0: 言情小剧。
1: 对，要不就是你爱他，他爱你的，这绕的头都疼。那种偶像剧我都不看啊。
0: 主要是我不年轻嘛。
1: 这个我不跟你争。
0: 里面吧，昨天我刷那个剧里边有个情节，当时对我挺触动的。怎么回事呢？男的叫小帅，女的叫小美，
1: 呵，
0: 是吧？又帅又美哈。
1: 对，一听这名字就不是什么正经剧，
0: 言情的。但这演到最后就不演了。小帅脑梗以后偏瘫了，坐轮椅了。
1: 哎呦，
0: 小美一看这情况，那就不跟他爱了。
1: 啊，
0: 看你也不帅了，马上就准备跟别人好
1: 啊，
0: 就甩了
1: 他了呗，是不？
0: 对呀，你都坐轮椅了，偏瘫了，年纪轻轻的，能跟你过吗？
1: 嗯，
0: 小帅呀，拼命挽留，
1: 嗯，
0: 一着急就从轮椅上摔下来了。
1: 哦，
0: 那小美就跟没看着似的，
1: 嗯，
0: 不像以前那么温柔体贴了，特别绝情，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1: 嗯，
0: 小帅呀，就在地上啊，连哭带嚎的，愣是晃晃悠悠的在地上站起来了。
1: 什么？就是自己。受了刺激，他就自己站起来了
0: 啊！对呀，
1: 哎呦，这都什么狗血剧情啊！你这听着我脑瓜子嗡嗡的，你这
0: 是有点乱啊，
1: 是吧？
0: 那么请问老师，
1: 你问我，
0: 嗯，
1: 你问我小帅小美最后能复合不？我不知道，
0: 哪能问那么肤浅的问题？那都交给编剧了。我就想问啊，就像这样的脑梗、脑血栓、脑出血造成的肢体上的障碍，
1: 嗯，
0: 还有偏瘫卧床不起的患者，
1: 嗯，
0: 真的会受到刺激之后，像剧情里演的那样，就能站起来了？
1: 哦，
0: 有科学依据吗？还是说这个编剧脑洞大开，比较狗血的剧情才写到里面了？
1: 哦，你问我这个事儿是吧？
0: 我得问点有高度的。
1: 这个问题啊，你问我，我是能够回答的。
0: 嗯
1: 啊。我告诉你啊，就是偏瘫在床的，突然间受到一定的刺激，他有这个肢体的反应了。我告诉你，别说啊，虽然说这个你看这个电视剧里头比较夸张这剧情，但是在我们临床上还真就有那么一丁点的科学道理。
0: 哎呦，
1: 那我告诉你，真有点道理
0: 哦
1: 啊！尤其是我们在临床上啊，像这样的因为这个脑血管类疾病是吧造成的偏瘫。或者站不起来的患者，哎，有的时候有个别的患者确实受到一定的刺激之后，就突然间人就站起来了。
0: 嗯，
1: 我还见到过啊，就是受到刺激之后，你看明明偏瘫的患者还能迈动腿了，还能走几步了，啊，有这样的情况。
0: 嗯，
1: 但是这种情况的患者，往往要有两个前提：
0: 受刺激。
1: 受刺激
0: 对吧？
1: 就按你的逻辑，就是一定得受点这个刺激，刺激越大越好呗，是吧？
0: 嗯，
1: 这什么脑血栓的、偏瘫卧床的人，咔一下就站起来了，那你想，那还要我们医生干嘛呀？要医院干嘛呀？就找一大帮人给他造刺激多好啊，是不是？那不就治病了吗？
0: 那怎么说有前提条件呢？那是什么呢？
1: 得有两个前提，啊，就能够有这种奇迹出现的患者，都要具备两个前提。第一个，首先他的大脑神经元细胞一定是没有彻底凋亡的。
0: 哦，
1: 就是他处于什么呢？处于临界点。
0: 嗯，
1: 就半死不拉活那种状态。哎，一定是没有彻底的死亡。
0: 嗯，
1: 他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
0: 明白，
1: 这是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是什么呢？我们每个大脑神经元细胞正常来讲是有突触连接的。
0: 嗯，
1: 那就像电网一样，它是要连在一块儿的。所以说第二个前提是什么呢？它的大脑神经连接没有彻底的断开。
0: 嗯，
1: 明白了吧？就一定要有这两个前提，才会有可能出现类似的这样的情况发生啊。因为这样的患者啊，往往都是因为什么呢？他的脑血栓呢、啊、或者是血管的斑块啊，就把这个血管给堵住了。
0: 明白。
1: 堵住了之后呢，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啊，

0: 就没有血液的供养了，他的血氧就不足了，所以说他就不能够好好的工作了，
1: 嗯，
0: 工作效率就非常低了，半死不拉活那种状态了，对吧？但是他的连接没有彻底的断开，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他的工作效率极其的低下，他负责掌控的肢体可能就会出现暂时性的这种障碍，
1: 暂时性的障碍，
0: 哎，
1: 就像是脑神经，人家并没有完全的死亡，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毛病，
0: 对，
1: 是人家营养不够了，或者是其他原因不干活了，
0: 嗯，
1: 你想让马儿跑，你得给马儿输送营养啊，吃草啊，
0: 主要是营养不够了，他才不干活的，
1: 明白？
0: 那，那这个时候就突然间有刺激了，或者是比如说惊吓了，这个人呢，就受到刺激的时候，我们人会本能的释放大量的肾上腺素，
1: 嗯。
0: 那么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应激激素，
1: 嗯，
0: 那么肾上腺素也好，或者是这些应激激素也好，它会快速的加速我们的心跳，
1: 嗯，
0: 就我们人受到惊吓了和刺激了，是不是心里蹦蹦蹦蹦蹦直跳啊？
1: 对，
0: 就是加速你的心跳，加速你血流的速度，
1: 嗯，
0: 那你想，你这个血管当中的血流的速度，咔的一下它就上来了，那好了。真有这种巧合，它瞬间的由于血流的速度比较快，冲击量比较大，它就会瞬间的把你原本堵塞的血管一下子怎么样，
1: 通开了，
0: 就给冲开了，对，那你瞬间的这个血流是不是就畅通了？
1: 对呀，
0: 那血流畅通了，血氧是不是就快速的滋养我们的神经细胞了？
1: 嗯，
0: 脑神经元细胞一下子怎么样，呵，久旱逢甘露啊，
1: 嗯，
0: 是吧，一下子就支棱起来了，他就可以怎么样努力的工作了，
1: 明白？
0: 然后他负责的控制我们肢体，哎，马上就能动了，那你这人不就站起来了吗？
1: 嗯，
0: 是吧？这有点像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些这个上了年岁的人都用过那种老式的收音机
1: 啊，
0: 是吧？当你电量不足的时候，里面这个声音就滋啦滋啦的断断续续的，这个听不清楚，是这样吧？
1: 对，滋啦滋啦的噪音吧，
0: 对，
1: 提示你电量不足了。
0: 那你收音机坏了吗？
1: 没有，
0: 没坏。你只要把电池换了，马上就清晰，
1: 有信号了。
0: 哎，就是这个道理，是吧？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看到过一些，比如说脑梗啊、脑血栓患者，明明有肢体障碍了，都有后遗症了。所以说，我们医生往往会什么呢？一定让他做几个疗程的所谓的康复训练。
1: 嗯，
0: 康复训练包括什么呢？比如说针灸，针灸实际上就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刺激。
1: 嗯，
0: 通过经络。穴位进行刺激，是吧？还有什么呢？理疗、电疗。
1: 对呀，好多医院的康复科不都是这样吗？
0: 对呀，理疗、电疗不就是电刺激吗？
1: 嗯。
0: 还有按摩，是吧？加上一些康复运动什么的。
1: 嗯。
0: 哎，这都属于什么呢？属于我们人为的做一些刺激，就是有这种可能让他的血管瞬间的通开。
1: 好多医院现在都专门设立康复理疗科。
0: 都有，现在是吧？那么但是呢，咱这话得说回来，就这种概率啊是非常小的，
1: 嗯，
0: 是吧？对于康复理疗这个事儿呢，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1: 嗯，
0: 是吧？有的人觉得好，做了两三个月，哎，自己原本没有知觉没有热乎气儿的这胳膊腿儿现在有感觉了
1: 啊，
0: 是吧？能抬起来了，能握住东西了，是吧？扶墙能走几步了，那你看有效果的人就很认可这个理疗康复科，
1: 嗯。
0: 但是也有人什么觉得是不是没用，
1: 对，好多朋友认为太贵了，浪费钱，
0: 没用嘛。
1: 一般去康复科做理疗也得做个几个疗程吧，
0: 对呀、啊、
1: 也有没有效果的，
0: 一点效果没有的这部分人就认为啊，这个理疗科就没什么作用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其实我告诉大家伙啊，医院开设的任何的科室那一定都是经过科学验证之后的，
1: 嗯，
0: 啊，他不能盲目的开一些没用的科室，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有的人用完了之后，这种康复训练做完了之后，哎，几个疗程好几个月下来了，那没什么改善，大家伙怎么样就认知很片面了，
1: 嗯，
0: 就说哎呀这不是骗钱吗，是不是，哎，骗医保吗？我告诉大家伙啊，不会这样的啊。所以说理疗康复对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尤其是有肢体障碍的人，从大方面来讲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每个人效果就不一样了。
1: 哦，
0: 有的人有效果，有的人效果就不太明显了。
1: 那到底差在哪儿呢？差别在哪里呢？
0: 差在哪儿是吧？
1: 嗯，
0: 差就差在刚才我讲了，有的患者，像我刚才讲的，他的大脑神经元细胞没有受到极大的伤害，
1: 嗯，
0: 就是大脑神经元细胞还没有凋亡，
1: 嗯，
0: 啊，然后呢，他的这个突触连接还没有断裂，啊，只不过是因为什么呢？我们的血管的堵塞。血氧供应不足了，啊，你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暂时处在一种昏迷的状态，它的工作效率是非常低的，
1: 嗯，
0: 结果呢就造成了我们肢体性的一些障碍嘛，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通过针灸也好，理疗也好，电疗也好，啊，通过这种不停的反复的刺激它的神经，促进我们血液的循环，是吧？这血氧一旦供应上了，我们这大脑神经元细胞可能会慢慢的复苏过来。恢复他的工作，你这个肢体障碍可能就得到很大程度的一个改善了。
1: 那理疗没有康复的人呢？
0: 如果说我们作为理疗啊，没有任何改善的这部分人群，那他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1: 嗯，
0: 这种情况的后遗症的患者，往往对这个理疗康复科的这个使用啊，往往效果是非常不好的。
1: 嗯，
0: 这种情况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他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已经受到严重的损伤了，
1: 嗯，
0: 已经凋亡了，甚至呢，他这个突触连接已经断裂了，是吧？刚才我不讲了吗？人的这个大脑就像一个非常复杂的电网似的嘛，
1: 嗯，
0: 啊，神经的连接就像我们的这个电线一样，是吧？靠这些电线给我们的胳膊腿啊、嘴啊、眼睛啊等等器官传达这个大脑的指令嘛，对吧？
1: 嗯。
0: 但是我们的神经细胞如果真是很大程度的受到损伤了，或者是你的电线已经断开了的话，你的大脑指令它就传达不过来呀，
1: 嗯，
0: 传不过去啊，是不是？你再大的刺激它已经断了，
1: 明白？
0: 那你的胳膊腿儿它能好使吗？
1: 对，
0: 你给它再充足的血氧供应那也没用啊，是吧？就像咱们路面上这桥都断了，是吧？你这车怎么能开得过去呢？
1: 所以说才会怎么样的理疗刺激它都没有用了，
0: 它都没用嘛，
1: 嗯，不通了，
0: 是吧？所以说咱们在这个对于脑梗或者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是吧？有的人就好使做康复训练，
1: 嗯，
0: 有的人就不好使， 是吧？还有的人是什么呢？虽然说你这个神经元细胞的突触连接没有断开，但是神经元细胞已经严重的受损了，
1: 嗯，
0: 是吧？就像什么呢？就像电线似的。电线呢藕断丝连，就连那么一丁点儿了，虽然说它没有彻底的断开，但是它连的非常非常的弱，
1: 嗯，
0: 明白我的意思吧？那你这个时候通过针灸啊、电疗啊、理疗啊这些方法，它会刺激你的神经有一些反应，
1: 嗯，
0: 啊，你看这种是比较常见的啊，比如说有一些脑梗的、脑出血的这个后遗症瘫痪的患者，原来整个下肢一丁点的感觉都没有，比如说这个冷啊、热啊、疼痛啊都没有感觉了。那你经过长期的这种理疗之后，慢慢的患者怎么样？
1: 有感觉了。
0: 哎，有点什么感觉呢？比如说知道冷了，
1: 嗯，
0: 知道热了，知道疼了，会有一定的好转。但是我说了，他这个神经的连接，包括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已经受到不可逆的这种损伤了。
1: 嗯，
0: 那他的改善也只能到这个程度了，不会有再好的结果了。
1: 怎么就不能有特别大好的这样的扭转呢？
0: 当然了，因为他已经受损了嘛。
1: 但是医院也给开甲钴胺啊、骨维素啊这些营养神经的药物，大家也在坚持吃啊。
0: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做这个康复训练的时候，大夫也给开了甲钴胺、骨维素这种营养脑神经的药物，
1: 对啊，
0: 是吧？我告诉你啊，你刚才说的甲钴胺、骨维素，这些所谓营养脑神经的这些药物，其实对于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来讲，并不是它主要的粮食。
1: 嗯，
0: 它只是什么呢？一个补充的一个补品。
1: 嗯，
0: 明白了吧？
1: 补充的补品。
0: 哎，你要是光靠这个甲钴胺和骨维素的话，是完全达不到我们脑神经细胞和这个突触连接的这个完全的修复的。
1: 嗯，
0: 啊，因为它不是修复神经，包括重新建立突触连接再生的这种最根本的粮食，最根本的营养物质，是吧？它只是一种补充。目前我们医学界啊，唯一认可的， 我们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和这个修复神经最有效的最关键的基本的这个营养物质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神经酸，
1: 哦，
0: 就是神经酸，而且一定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真正的瞬时五二十四碳烯酸这种蛋白质这种神经酸，而不是植物当中提取的，啊，这一点啊，我们是目前医学界、生命科学界唯一认可的，这也是咱们人类大脑计划工程经历了多年的研究得出的一个结论。
1: 人类大脑计划工程
0: 听过没有？
1: 我听着好高大上啊，没听过。
0: 没听过是吧？
1: 嗯。
0: 人类大脑计划工程是1997年的时候由美国发起的。
1: 嗯。
0: 啊，我们国家也参与了。啊，一共有十多个国家。20多名著名大学还有这个研究所的一些这个专家教授。
1: 嗯。
0: 共同参与的一个划时代的研究人大脑的科学工程。啊，一个科研项目。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如果好信儿的话，叫人类大脑计划工程，你在网上都能够查到相关的信息的。
1: 嗯，
0: 就这个工程简单的说是干嘛的呢？就是研究我们人的大脑，更好的了解我们人的大脑。你像咱们人这个大脑，你别看啊才3斤左右重，你知道这3斤左右重的大脑里头有上千亿个神经元细胞啊。
1: 嗯，
0: 这里面的这结构错综复杂呀，就比这个蜘蛛网，我跟你说，就蜘蛛线都细得多，都复杂得多。但是很多人的大脑有很多的区域，它是处在一种待机的一种休眠的状态当中的
1: 啊，没工作。
0: 哎，对，
1: 混水摸鱼呢。
0: 混水摸鱼，因为它够用了。
1: 嗯，
0: 那这部分潜在的区域是值得我们人类去开发去利用的。
1: 嗯，
0: 那么人类大脑计划它就是研究这个的。
1: 嗯，
0: 而且这个核心的研究内容就是我们人的大脑神经信息的传导。
1: 哇、啊、
0: 尤其是对于神经酸这种特殊功能的这种蛋白质的研发，我告诉你是这个人类大脑计划的这个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
1: 老师您真是行走的百科全书啊。真的，全球各地重要的信息您都知道。
0: 哎呀，这个我还是那句话啊，因为本身我就做这个工作的，前沿的科技我必须要了解的啊。再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老话讲就孤木不成林嘛，
1: 嗯，
0: 是吧？我一个人再厉害，知道的信息也是有数的。主要是还是什么呢？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
1: 嗯，
0: 是吧？人家给力，是吧？而且这300多人都是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在各个国家都什么呀？健康行业的领军人物，
1: 嗯，
0: 顶级的实验室，顶级的医院，什么知名的药企呀、啊、著名的研究机构啊，是吧？我们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都分布在这些领域，是吧？那当然会了解更多的前沿的科技了，
1: 嗯，
0: 包括背后一些这个内幕的消息，对吧？你就像刚才我说到的人类大脑研究计划，从97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一直都在研究呢，
1: 嗯，
0: 而且这个大脑计划里课题组当中就有咱们专家组成员的几位这个老教授老博士。你像就是美国神经科学学会的这个詹姆斯博士，这个就是他在这个人类大脑研究计划当中他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我告诉你，我很自豪的告诉你，就是他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300多人的团队当中的之一。
1: 哇，
0: 有些消息他是开会的时候告诉我们的。
1: 太牛了，在这个重点项目当中还有我们的人
0: 啊。当然了，当然了、哦、是吧？要是没这个实力的话，咱们敢叫健康全球购？
1: 全球，
0: 对不对、嗯、敢叫全球这个名字吗？
1: 对，
0: 是吧？不管国内的还是海外的，只要是高端的前沿的科技产品啊，科技技术，咱们都能够不费吹灰之力的给大家伙弄来、
1: 嗯、
0: 或者是了解到他这个真正的详细的信息，然后还让大家伙零距离零差价的享受得到、
1: 嗯、
0: 是吧？这都是什么呀？这叫背靠大树
1: 好乘凉，
0: 好乘凉，
1: 有人撑腰嘛。
0: 对，对，嗯，
1: 关键是啊，老师刚才你也提到了，目前呢医学界唯一认可的修复神经最高级别的营养品那就是神经酸。
0: 对，
1: 为什么还特别强调最好是动物的呢？动物的神经酸才有用，
0: 这是必须的。我说的这个动物还只必须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
1: 哦，还不是随便的动物都行。
0: 哎，对，不是什么动物都行的啊。我跟你讲讲怎么回事啊。
1: 嗯，
0: 就是我记得我之前讲过，目前世界

0: 界上具有这个捕捞鲨鱼牌照的，是不是就两个国家有？是吧？一个是比利时，一个是
1: 美国。
0: 美国，是吧？比利时的实验室和美国的实验室，这两家实验室是有世界级的这个捕捞鲨鱼的牌照的。如果没这个牌照，你捕捞鲨鱼那是违反国际法的。所以说，比利时和美国对于说这个大脑神经的研究，我告诉你，目前来讲也是最为前沿的，也是最为深入的。咱们专家团有这个美国的科学会的会员叫詹姆斯博士，刚才我不提到了吗？他不是参与到这个人类大脑这个研究计划当中了吗？他带领的团队联合了瑞士的洛桑联邦理工大学，还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还有哈佛大学医学院，他们共同的研究团队曾经做过一项实验，这项实验震惊全世界。
1: 哇，什么实验啊？震惊全世界！
0: 它就是因为把这个脑血栓造成的这个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受损嘛，甚至通过核磁共振和这个脑电图，都已经明确的看见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已经开始出现大面积的凋亡了，它的形态已经萎缩了，是吧？而且它的突触连接完全已经断裂了，这样的小白鼠进行实验，就是我们人。得了这种脑血栓的后遗症，是不是肢体不灵活？小白鼠也是这样，是吧？人为的造成脑神经元细胞的损伤，包括突触连接的断裂，这样的小白鼠它也半身不遂，也出现瘫痪的情况。然后呢，这样的小白鼠不是有出现了一侧的肢体半身不遂的情况吗？瘫痪的情况吗？它是不是爬行的状态就完全的不灵便了？
1: 对呀。
0: 好了。当时这个詹姆斯博士他们这个研究团队用了3年的时间，就让这个小白鼠彻底的恢复了整个肢体正常活动的能力，完全行动自如了。
1: 哇，哎，这像不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剧情里面，小帅他脑血栓瘫痪了，坐轮椅，然后受到刺激之后就能走了。那小白鼠它也是受到什么样的刺激了吗？
0: 我们把他的这个小白鼠的媳妇儿也给他，就是让他跟别人跑，
1: 那不能。
0: 哪有这
1: 但
0: 种
1: 是会
0: 情
1: 不会
0: 况？
1: 受到什么样的刺激才会有这样
0: 是，
1: 的？
0: 他们的研发团队啊，我告诉你啊，就是把这样的小白鼠啊，分成了两组，一组呢每天就是大剂量的补充，我说了，美国的高强度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神经酸，叫高强度神经酸嘛，是吧？这是实验组。那另外一组呢，就补充什么呢？植物的神经酸，就是咱们市面上常见的什么元宝分子油啊，是吧？文冠果提取物啊，蒜头果提取物啊，就这样的植物的神经酸来进行补充。这两组是不是就可以对比了，是吧？那么对比一下，他们对这个动物的脑神经元细胞受损和这个突触连接的断裂，最终的结果能差到什么程度？这个实验整个就是这个过程。
1: 但是您说美国的神经酸它种类不是特别多吗？直接上高强度的神经酸，这么纯的神经酸会不会大材小用了？
0: 静止你是不知道的啊，就是实验室用的小白鼠啊，这个寿命一般只有2到3年。如果你不用高强度的神经酸的话，就怕什么呢？这个神经的修复还没有完成呢，这小白鼠怎么样？
1: 啊，它生命力没有那么强。
0: 对，就寿终正寝了，那不行啊。所以说，一般来讲，如果你想做这个实验组的话，一定要用这个浓度和强度非常高的这种神经酸，来缩短它大脑神经细胞的这个修复的时间。
1: 明白。
0: 本来2天1粒呢是完全够用的，但是就是因为小白鼠的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啊，相对人为的造成的比较严重，所以说呢，给它加大剂量了，1天1次，本来是2天1粒的，现在1天1粒，等于说加倍了，
1: 结果怎么样？
0: 发生奇迹了。最后通过最先进的核磁共振和脑电图，这个詹姆斯博士的这个研究团队亲眼看见，用上美国高强度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个神经酸，这个实验组的小白鼠，每天它大脑神经元细胞和这个突触连接，它的这个修复和再生，以每天0.01毫米的速度进行修复。
1: 哇，那么快
0: 你看
1: 呀！
0: 看，原来这个不是脑血栓的位置吗？ 已经受损了吗？
1: 嗯，
0: 已经断裂了吗？这样的脑神经吗？从这个断裂面它的一侧延伸到另外一侧，慢慢的每天 0.01 毫米的这个速度修复，最后重新搭建了整个的脑神经的网络。
1: 嗯，
0: 甚至小白鼠的脑神经的这个电信号的传导都彻底的恢复过来了。
1: 哇，就好像断桥被修好了
0: 啊。对呀、啊、
1: 通上了，
0: 重新的修好了一样，是吧？而且又是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神经酸它是高强度高浓度的嘛、
1: 哦、
0: 是吧，纯度也高，强度也高啊，所以说脑神经的信号它这个强度整整的啊增强了两倍之高。
1: 嗯，
0: 修复的速度也提高了三倍，是吧？当然了，你说用这么好的这个产品给这个小白鼠用上了，
1: 对，
0: 有点大炮打蚊子的感觉，是吧？
1: 但是实验嘛，
0: 哎，轻轻松松的，不费吹灰之力，是吧？虽然有点大材小用，但是效果极其的明显。
1: 嗯，
0: 啊，用上这种高强度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个神经酸物质，哎，实验组的这组小白鼠经过了三年的补充，无一例外，所有的小白鼠都恢复了不同程度的行走的能力。
1: 嗯，
0: 啊，除了这个动作稍微有点僵硬缓慢，是吧，基本上行动自如了。
1: 那这用在人的身上那也是创造了奇迹的呀。
0: 当然了，
1: 对呢，
0: 要不然的话高强度的神经酸在美国为什么都是不面向普通老百姓的呢？
1: 嗯，
0: 都是给一些这个重要的人物、上层阶层的人，还有重点和私人的医院用上的，普通老百姓根本见都见不着。
1: 嗯，
0: 啊，就是因为它这个作用，我们这个脑神经的断裂和再生和修复，有点像这个断肢再生啊，是吧？脊髓神经再生这方面，每天能够修复 0.01 毫米的这种速度，这种结果，是吧？让很多比如说高位截瘫、脊髓性神经断裂的患者都见到了不同程度的好的效果。
1: 那可太牛了。
0: 对啊，我告诉你为什么说有一些，哎呀，咱们说这有钱人的世界咱们不知道呢。
1: 嗯，
0: 我告诉你，在美国很多这个政界的或者商界的一些名人，他们就不得脑梗、不得脑血栓、不得脑出血吗？
1: 嗯，他们也会得，
0: 对不对？也会有后遗症，比如说偏瘫的，是吧？胳膊腿不好使的，下半辈子就是在床上躺着的，这样的情况也有啊。
1: 嗯，
0: 是不是？但是美国的高强度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专门给这些人准备的，用它来修复和再生脑神经细胞。你看很多这个政界人士啊、商界人士啊，就在美国虽然说脑梗后遗症很严重，用不了半年，用不了一年，你看很多人就回归正常生活了，又在电视上和大家伙见面了，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背后的秘密在这儿呢。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感慨，为什么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就算是得病了，得脑梗了，
0: 嗯，
1: 一边身子动不了了，但是没过几年呢，人家恢复成正常人的速度就非常的快。
0: 你看咱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吧，
1: 关键是人家用上了最前沿的先进的好的产品。老申，用植物神经酸的那组小白鼠他们的恢复怎么样了，这个对比实验？
0: 哎呀，植物神经酸的就是虽然说啊，三年之后这组这个小白鼠的脑神经元细胞呢也得到了一定的修复，
1: 嗯，
0: 但是所有的功能建立不起来，
1: 哦，
0: 就是它这个大脑信号的传播完全还是中断的。
1: 嗯，
0: 就是在这个脑电图和这个 CT 里看到是有一定的修复了，但是无一例外用植物神经酸的小白鼠三年之后没有一例能够恢复到正常行走的这种能力，是吧？
1: 嗯，
0: 还是原来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甚至有的小白鼠比之前的情况还更加的严重了。
1: 哦，
0: 因为三年的时间也是它肢体肌肉退化的一个过程嘛，是吧？
1: 那您说都是神经酸，动物神经酸和植物神经酸怎么差这么多呢？
0: 差这么多你不知道为啥是吧？
1: 嗯，
0: 我就告诉你，植物神经酸它实际上是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真正的神经酸的一种什么？一种替代品，一种替身儿。这种替代品，这种替身儿，只能模仿得了样貌，但是模仿不到它内在的精髓。
1: 明白，东施效颦。
0: 对，它模仿到这个表面的形态，但是里面的作用和功效，
1: 嗯，
0: 它完全是模仿不了的。
1: 嗯，
0: 啊，就像咱们看电视。有的时候演员有这个替身儿，
1: 嗯，
0: 是吧？ 哎，你看这个替身跟演员有时候长得可像了，
1: 那他也不是一个人。
0: 但是他能成为明星吗？
1: 那不能，
0: 对吧？他不可能成为明星，
1: 本质上是有差别的。
0: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道理。植物神经酸，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形似而神不似的一个替代品，
1: 嗯，
0: 是吧？更是什么呢？更是商家炒作出来的一个产物，
1: 嗯，
0: 是吧？实际上，在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界和咱们科研界是不需要找的这样的替身的，
1: 嗯，
0: 因为这叫掩耳盗铃嘛，是不是？我们明知道它虽然长得像点，但是作用天壤之别，我们为什么找这种替身呢？这种替身更多是商家找来的啊，它有一定目的性的，它完全不是同一个东西。而且静时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商家就提出了这种植物神经酸的这个概念吗？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不就是因为全球范围内是禁止捕捞这个鲨鱼的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没有资格。
0: 全世界只有两张牌照嘛。
1: 嗯，
0: 是不是？是禁止捕捞这个鲨鱼的。
1: 嗯，
0: 是吧？如果说这个是放开了的话，我告诉你，这个鲨鱼早就灭种了。
1: 嗯，
0: 是不是？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它是非常稀缺的。
1: 嗯，
0: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去得到这个原材料。
1: 对，
0: 是吧？美国、比利时就这两家有这个执照，但是你想过没有？它要供应全球的呀。
1: 嗯，
0: 供应全球这个量，它也跟不上啊。
1: 嗯，
0: 是不是？
1: 所以它才会想出来有一个替代品吧？吃动物的你吃不着，吃点植物的总比你一点没有强。
0: 对，而且更多是商家的一种噱头，是吧？
1: 嗯，
0: 那你说我们神经受损了，问题怎么解决呀？
1: 嗯，
0: 是吧？你最起码有个心理安慰呗。
1: 是的，
0: 是吧？所以说很多的这个商家就开始转移这个方向了，是吧？那动物的，尤其鲨鱼大脑当中的，我们搞不着，那就研究植物呗，什么元宝蜂啊，是吧？蒜头啊，是吧？看看能提取来点不？但是提取，它不管效果，提取来了是吧？长得像点它就敢宣传，
1: 嗯，
0: 是吧？咱不能说是欺骗吧，最起码就是。这个道理说完了之后，我们很多就是普通的老百姓是云里雾里，不知道背后的怎么回事的，
1: 对，
0: 是吧？这就是植物神经酸的来源。
1: 嗯，
0: 它的功效完全和真正的神经酸是天壤之别的。
1: 难怪呢，我们在药房上看到的植物神经酸上面都写着元宝蜂籽油（括号神经酸）。
0: 对，如果说他就写这个神经酸的话，那就违法了。
1: 嗯，
0: 是吧？我们生命科学界，尤其我们医学界。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这种蛋白质，这种神经酸，它的分子式是什么呢？叫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
1: 嗯，
0: 是吧？这是它真正的身份证，啊，而植物当中提取那种神经酸，它是没有这个身份证，
1: 嗯。
0: 而且我提到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人家产品包装上，人家大大方方的写的是什么？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
1: 人家是真东西呀、啊！
0: 而且还写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鲨鱼酸，你看他从什么动物身上提取的，
1: 对，
0: 他都标注的一清二楚。
1: 对，
0: 人家敢保真就敢写，但是你要从植物当中提取的，他就不敢写这样的标注，因为这么标注的话，他就什么就是违法的了，
1: 嗯，
0: 是吧？
1: 因为替代品终究是替代品，它代替不了它的真实的效果。
0: 没错。而且呢，这个人类大脑计划对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很多年的深入的研究了。
1: 嗯，
0: 这种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在提高我们人大脑的神经细胞的活跃程度，防止我们脑神经衰老方面，都有非常显著的功效。因此呢，在修复这个脑神经和这个神经再生方面，已经在全世界各大范围内已经广泛的应用了，
1: 嗯，
0: 是吧？那么植物的神经酸往往不太如人意，所以说慢慢的就真金不怕火炼嘛。那植物神经酸呢，因为它这个效果慢慢的让大家伙所熟知，差强人意，所以说大家伙用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少了，
1: 嗯，
0: 是吧？
1: 那是呢，有四个九的万足金，谁还用十八 K 金呢？
0: 那可不是吧、
1: 哦？
0: 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纯度和浓度、
1: 嗯，
0: 它决定了这个咱们临床的效果。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在这个美国呀，有一些高端的母婴场所，在这个婴幼儿的用这个奶粉当中，要不怎么说呢？就是出身就决定了这个阶级。
1: 阶级哈，
0: 很多这个上层人士啊，就家里出生这个小婴儿啊。他在使用这个奶粉的时候，很多人 啊，都用上了专门给这些特权人士开发的英。

0: 幼儿的这种专用奶粉，
1: 嗯，
0: 这种奶粉里面就加入了一定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真正的神经酸。
1: 哟，
0: 因为这种神经酸从婴幼儿用的时候，能够啊保证婴幼儿大脑神经发育系统的这个完善，包括能够比如说很大程度上预防很多婴幼儿出现的生长迟缓呢、视觉障碍呀、神经发育异常啊，甚至导致什么弱智啊，这样的几率大大的减小了。
1: 嗯，人家美国手里面直接有捕鲨鱼的牌照，
0: 对，
1: 那能生产出来真正的动物神经酸，肯定给自己的婴儿添加好的呀。
0: 是，
1: 那肯定是最好的、有效的，那孩子起跑线上不就赢了吗？
0: 这就是人家的优势。
1: 嗯
0: 啊，但是咱们现在也不用妄自菲薄，为什么？因为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桥梁，这个平台。
1: 嗯。
0: 现在咱们中国人，尤其是听到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是吧，咱们现在也有机会能够选择这种真正的能够再生我们脑神经、营养我们脑神经的真正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神经酸了、咱们也有这个机会了，是吧、特别是你像什么中老年朋友的脑梗啊、脑血栓啊、脑出血这类后遗症的患者，记忆力减退的患者，
1: 嗯，
0: 是吧，小脑萎缩的患者，帕金森的患者，老年性痴呆的患者，是吧，以前没有这个机会，现在有咱们健康全球这个平台，你真就有机会能够用上什么美国这种真正的高强度的神经酸，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用个一年半载的，很有可能我们就会像你刚才说那个狗血激情一样能够重新的站立起来，
1: 嗯，
0: 这样的奇迹有可能就会在我们身上发生。
1: 所以呢，还得请老师您跟专家团一定要帮我们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申请下来，让后遗症的朋友改变生活，给大家一个希望啊。
0: 这个事儿这两天我一直我们专家组的成员在跟这个美国这个药企啊在谈这个事儿呢，
1: 嗯，
0: 是吧？基本上已经谈的差不多了。啊，目前还卡在这个价格上。当然了，我们这个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也付出了大量的代价。
1: 是的。
0: 是吧，这个代价我就不多说了啊。我们再努努力，看看这个价格能不能再亲民一些，让大家伙得到更多的实惠。咱别着急，等我消息就行了，好不好？
1: 好的，感谢梁老师。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稍事休息呢，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你是杨老师吗？
0: 哎，对，我。
5: 哎呀，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5: 哎呀，你给你添麻烦了。
0: 哎呦，谈不上麻烦，这是我该干的事儿啊。
5: 杨老师啊。
0: 啊。
5: 哎呀，我现在你跟我连线呢，我感到荣幸。
0: 呵。啊
5: 啊！我是杨老师，我是辽宁鞍山人，
0: 鞍山的朋友。
5: 啊啊！我想跟你报个喜，我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还想咨询你给我儿子看看病。
0: 好啊，没问题
5: 哎啊，那太谢谢你了。第一个呢，就是我呀有哮喘病。
0: 哮喘。
5: 有20-30年了。
0: 我告诉你啊，一提到哮喘，我在临床上见到的，凡是得哮喘的，我告诉你，没有时间短的，对吧？动辄都是十几、二十几年的。你看看你，你多大年岁啊？
5: 我今年68。
0: 那就是40多岁的时候就得的哮喘了。
5: 是啊。
0: 哎呦我的天。
5: 哎呀，遭罪呀。
0: 嗯。
5: 嗯。来犯病啊，那就是上不来气儿啊，
0: 嗯，
5: 什么也做不了了。
0: 是吧？
5: 嗯。哎呀，

0: 对对，后背前阴都就是疼，后背疼很多年了，后背。
1: 而且我告诉你啊，我们这个临床上有这么一句话叫久喘必虚，就是哮喘病时间长的患者没有一个体质好的，都是虚症为主。
0: 哎
1: 啊，
0: 是啊，
1: 而且你这个就是喘呐、啊，这个氧不足的时候，慢慢的连带的心脏会越来越这个严重，有一些心脏的问题，它都是这么带来的。因为心脏它波动的时候、跳动的时候，需要氧去供应它的能量啊。结果你氧不足的话，心脏越来越没劲儿，越来越没劲儿，最后心肌就开始出现心衰的情况。你看看
0: 啊，
1: 嗯
0: 啊，这不是我这哮喘病啊，就是晚上还睡不着觉，
1: 嗯，
0: 后边老听半导体嘛，
1: 嗯。
0: 就是在有一天晚上听到你这个健康平台给去听这个课了，哎呀，我一听这杨老师讲那个挺好的，办来这么些好药，后来我就买了
1: 青
0: 霉
1: 素，
0: 还有一个紫河车，
1: 啊，还有紫河车呢，呵，哎
0: 啊、
1: 这俩对你太对症了
0: 啊，
1: 对症
0: 啊，我还买了土霉素石，
1: 哎呦，好啊，那
0: 嗯、
1: 啊，这都是对。
0: 后来我这不是什么也不能干了，这回吃你这好药给我带来这好药啊，杨老师太感谢你了
1: 啊。
0: 啊，现在我吃了能有9个月了
1: 啊，
0: 嗯，
1: 现在
0: 这个止咳彻呢吃了接近2个月，
1: 呵，哎呦，
0: 啊，土霉秋实呢现在吃了能有啊10个月吧，
1: 10个月，
0: 现在我心脏
1: 啊
0: 心脏稳当了，
1: 心脏哈、
0: 啊、
1: 现在稳当了、啊，没有像前胸后背疼的情况了
0: 啊，这个事儿就是饭也是少了，
1: 好，这我就放心了、
0: 啊，
1: 心脏的事儿是大事儿。
0: 啊啊，
1: 现在不疼了、
0: 啊。那你说杨老师，你说我现在跟你说话，你说我像肺系统那样？
1: 对呀、啊，我还想说这个事儿呢。你说
0: 啊，
1: 你20年的这个哮喘病、肺系统的患者，我告诉你，应该是我说的久喘必虚，说话哪有像你这么有劲儿的呀？你这，
0: 嗯，现在我啥都能干了，
1: 能干了是吧？
0: 啊，
1: 还喘不喘了？现在？
0: 现在不喘。
1: 好，你看看啊，清肺素是专门能够调理我们肺气虚的。就针对哮喘来讲是立竿见影的，而且你把紫河车配上了，我说过紫河车是我们压箱子底的宝贝，那叫人间圣药，它是由内而外的整体调理我们人体虚的这个情况的
0: 啊，
1: 所以说你现在也有劲儿了，干活都没问题了，是不
0: 是？
1: 然后还
0: 感谢你啊，杨老师
1: 用上了，你说是太好了，
0: 我得感谢你杨老师啊，
1: 这几样在你身上都是非常对症的好产品。
0: 哎呀，我买了你这个就是健康平台这个产品，我买了20多样呢，
1: 20多样呢，呵
0: 啊，我还买了伽马一丁酸、神经酸
1: 啊，
0: 嗯，就是挂着给我儿看病，我就给我儿买了这两样药
1: 啊，就是给孩子用的呗，
0: 嗯、
1: 是不？
0: 对，是啊、
1: 嗯。好了，你的这个哮喘现在也不喘了，嗯、说话就声音都这么足底气，然后紫河车还在用着，辅酶 Q 十现在心脏都不疼了。
0: 啊、
1: 我告诉你，你的事儿放心吧，没有事儿了。啊,
0: 是啊，
1: 你才60多岁、啊、现在调理的我告诉你已经非常好了，而且你坚持好的话将来不会有大问题，我敢说这个话。
0: 啊。
1: 啊，咱们现在就是你孩子的事儿，为啥给孩子用
0: 这
1: 个伽马？
0: 哎呀，这杨老师还得麻烦你，这孩子得让你给指导指导。
1: 好，孩子多大了？
0: 孩子今年44。
1: 啊，他什么情况？
0: 他就是12、13岁的那时候，小学那时候得的病，就是得上病就是闹心心烦，没有觉。
1: 哦，就12、13岁的时候就有这种晚上不睡觉的事儿。
0: 就是闹心心烦，做不了课堂了。
1: 啊，就是烦躁是不？
0: 对呀、啊，闹心呐、啊，心烦，烦躁，这不站不牢的，下没有觉，一宿没有觉，后来没有觉就时间长了，
1: 嗯，
0: 这就是精神像崩溃了似的，就是有幻觉了，
1: 哎呦，
0: 还有强迫了，
1: 哦，
0: 强迫症了，幻觉了，后来我丈夫就是有病了，就是去世了，又给他一次打击，就他就是哭几天，哈哈笑几天，
1: 哎呦，
0: 就有这个症状，现在就是。我就犯这病以后啊，我就带他就是这看那看的，净吃中药水呢，喝那中药水呢。后来这也没有地方看了，孩子也不好，后来我也没有办法了，我就带他就是，哎呀，就是上精神病院那吃那药。
1: 哎呀，
0: 吃的就是奥氮平，
1: 嗯，
0: 还有就是速必利，就这两样药。
1: 啊、
0: 但是吃的时间不长，就吃了4、5年的这么样。
1: 啊，4、5年时间还不长啊，呵。
0: 啊，那现在我就想问问杨老师，现在孩子现在用的那个就是伽马一丁酸和那神经酸、
1: 嗯，
0: 现在那用能有10多天。
1: 嗯，必须要用伽马一丁酸配合神经酸，它是必须要用的，
0: 啊、
1: 而且我建议他加点量。
0: 一天我给他吃就是神经酸，一天吃2粒。
1: 嗯。

0: 一定说一天吃一粒。
1: 神经酸一天给他吃三粒。
0: 啊，
1: 然后伽马尼酸一天给他吃两粒。
0: 啊
1: 啊，
0: 吃两粒是一早是早晚吗？
1: 早晚。
0: 啊，
1: 早晚啊。然后神经酸早中晚各一粒。啊
0: 啊，哎，
1: 为啥呀？因为他十二岁，今年才四十多岁，就是三十年了。哎呦，
0: 嗯，
1: 哎呀，其实我跟你讲啊，我们在临床上最怕调理的就是这种情志的病。
0: 不好调哈。
1: 对，情志，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可能大家伙都听过，叫心病终须心药治。他这种情况啊，他不是靠药物能够调理过来的，反而很多临床的用药啊，我们为了一时的痛快，反而对我们这个他这个身体会造成这个不可逆的一些伤害，是吧？所以说你这个伽马肌丁酸和神经酸必须要给他用上，因为他这么多年的这种精神失常的问题，他的脑神经一定是紊乱的，明白吧？包括他分泌的所有的激素都是紊乱的。所以说伽马肌丁酸和这个神经酸必须要用上。他现在睡觉怎么样？现在
0: 睡觉挺好，现在
1: 挺好了是吧？伽马肌丁酸用上，现在睡眠有改善了是吧？好了，这是第一步。
0: 就是杨老师，但是他现在吃精神病院的药，一天我就给他吃一次。
1: 吃一次啊？你现在不吃吧还不行，因为你这个年头太长了。你这样，你这个伽马肌丁酸和神经酸不是用了才十多天吗？是吧？然后现在睡眠现在能保证了是吧？
0: 对。
1: 然后你看他的反应，如果这个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你把精神病院的那个药要给我减成一半儿，然后再一点一点的往下减，别一下子减，一下子减，怕这个孩子还不一定能受得了啊。
0: 怕算命呗，就是。
1: 对对对，一点一点减啊。
0: 啊，
1: 一个是伽马肌丁酸，一个神经酸，这个要给我加量啊。刚才我说的那个剂量来用，然后睡眠要保证。因为他睡眠不好的话，他这个神经会二次损伤的。
0: 啊，他就是犯病时候，我就量就能看出来，他就是心脏就是频率快，
1: 是吧？频率快，
0: 90几把下。
1: 对，你所以说你呢，先去关注他的这个心跳。你既然说都摸出规律来了，你现在用伽马肌丁酸和神经酸，按我刚才用的剂量，我告诉你的，你继续观察。他这种发病的次数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了，时间拉得越来越长了。好了，那个时候把精神病院的药就要开始慢慢的给我减量了。
0: 啊，
1: 对。
0: 但是我现在也给他吃土霉旧食，一天也给他吃两粒。
1: 可以啊，没问题啊。因为记住了啊，就是尤其是神经问题的患者，我说了，他一旦是紊乱的话，尤其是植物神经紊乱的话，他直接影响到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心跳。一个是呼吸，这都是由我们神经支配的，是吧？所以说你用这个辅酶 Q 十保护他的心脏是非常正确的啊。但是还是那句话，精神病院开那个药吧，它是麻痹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表面上看不烦躁了，不躁动了，但是它是对我们的脑神经另外的一种伤害，明白我的意思吧？但是你现在这么严重，不吃还不行，怎么办？
0: 对呀，
1: 伽马肌丁酸、神经酸还有辅酶 Q 十，就给它用上。用完了之后呢，你辅酶 Q 十怎么用的？
0: 辅酶 Q 十我就早晨一粒，中午一粒。
1: 可以，不用加量。辅酶 Q 十不用加量，因为它心脏的问题是神经带来的啊。然后伽马肌丁酸、神经酸按我说的这么用，然后你就观察它，如果发病的次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然后呢，你这样，精神病院开的药呢，你先减四分之一。然后慢慢的再减四分之一，然后再减四分之一点一点的一点的把这个药给它减下来。
0: 明白。
1: 对，所以说这个是一个这个一个过程吧。
0: 就是跟他说话吧，他能就是稍微就明白点。
1: 这多
0: 好。我说你出去走去，我说大夫上回给你做检查了，说你这脂肪肝肚子还大，完你还不走，那能行啊？我说他能出去走个
1: 样啊，是不是？现在就十多天，还有每个人的这个体质也不一样，他接受程度、敏感程度他都不一样，是吧？而且神经酸也好，辅酶 Q 十也好，包括那个伽马肌丁酸，首先我告诉你一点，它不是药，不是药这样的方法，你都可以平
2: 心，把它将养成人，传授他全部的武艺，爱如珍宝。王源要出点事儿，老和尚得后悔一辈子。就万年古佛这俩乳房 比女人的要大的多得多。
1: 嗯，

一个没有十斤也差不多。所以说老百姓没见过这个，这才笑。哥哥兄弟，您说这位有多少斤？统一方个底儿朝天，叫大伙儿看清楚了。哎，何先生了，底下是掌声雷动。好嘞，现在咱们闲话少说，说练就练呢。哎，再看他骑马蹲裆是八万个一站，开始运用圆弓。这功夫用的哪儿，在哪儿？这口气叫他张大剑一笑：“圣僧，我说话算数，您在这儿等着，我马上就放人，让你们师徒团聚。”说着话，他一转身：“过来人呐！”通天上人一气先孔亮过来了。老剑亮哥，孔亮不乐意理他，一见着房叔安，他那火大了，心说：“小子，你甭美，你的寿命啊，顶多也就是七天，怎么能有这功夫呢？哎，邪门啊！世界之大，简直是无奇不有。”说到这儿了，房叔安想心事。洞门这一开，一气先孔亮说话：“无量天尊，王老剑客，王元邪了门来。方爷，徐三将军，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徐良一看，不怨人家，肯定道爷我呢。再看有一人分人群走到比武台下，没走梯子，脑瓜一晃，脚尖点地，绰号金刀无敌。当然了，这是个绰号，太夸张了，干嘛无敌呀？我这刀跟人家徐良那金丝大环刀没法比，跟白云瑞的金丝龙鳞闪电劈也比不了。平地起旋风，满台飞呀！

山有幸跟这么多的高人见了面了，我可开了眼了。不管怎么说，我在这条枪上下了石，这俩孩子肯定有出息。告诉身旁的人，把他的名字记下来。哎，有人专管记录的，把名字记录。

0: 强锦绣振兴发展计划。在市委市政府的高位推动下，全市立足文化振兴发展大局，锚定非遗活化、文脉传承、产业提质求学，都将不负母校期望，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青春力量。毕业典礼结束后，学校领导为毕业生代表逐一拨穗。
1: 卖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邻，电话431-9999。
3: 政策和精准的农技帮扶，当地特色林果产业持续提质增效，稳稳鼓起了农户的钱袋子。
0: 可以吧，没有造成很大拥堵，中央大街整体通行情况是不错的。来关注武汉街，武汉街今天呢是从科技路到市府路，尤其是集中在了市府路这边南向北方向。
4: 以前我开车的时候你老说我说我脾气不好，你这今天怎么还暴躁了呢？哎呀，我说有时候也真是没招，你看遇到那

0: 另外呢，就是城区的南侧，市府西路开始啊，这个市营街这个沿线，目前呢也是车辆比较集中啊，北向南这个方。
1: 最终调整价格还是以国家发改委的公布为准，它一天一个价。比
0: 哎，
1: 方说前两天我看的时候，基本上还是0.65到0.7几元每升之间。
0: 嗯。
1: 完，就是担心买到杂牌儿、仿牌儿、仿款，没问题，足足有8种配色，挑选空间比较大。像什么米白呀、石墨灰呀、卡其呀、灰黑颜色这些。
0: 您记得住吗？我想问一下，他是不是拍下来了？我
1: 我
0: 估
1: 觉
0: 计。
1: 得是，你还是比我有心呢。
0: 我有那个行车记录仪。
1: 也行，也行，你把那车牌号。
0: 等等，对吧？你等老关回来，基本上那路也修差不多了，
1: 老关回来能修好不？
0: 差不多少了，
1: 差了
0: 快
1: 一
0: 了，
1: 点点，
0: 哎，
1: 快了，
0: 快了，收尾了。
1: 是是是，完朋友说，那我得期盼他早点回。
0: 前门上，后门下的，也要注意一下这个情况。
1: 好嘞，好嘞，也谢谢畅啊，想得非常的周到哈，跟大家伙儿也说一下这个事儿，我们
0: 是
1: 朋
0: 的，
1: 友们呢相互之间也注意一下，好不好？
0: 哎，
1: 东北纯爷们说了，天宇能不能问问你的四舅们什么时候天能晴啊？这是把天捅漏了是怎么的呀？我跟我。
2: 亭系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i60大五。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12日至7月20日，激情开赛，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远离网络赌球，理性。
1: 然后再有呢，我们了解一下人民街和解放路的交汇处。现在，人民街的南向北，解放路的西向东方向车辆有所汇集。接下来呢，再来了解。
0: 福州街
1: 啊，
0: 福州街这个位置目前是北向南啊，目前科技路到学路这个区间车也是比较集中的。
1: 好嘞，大家有什么路况信息也及时的发送过来。比方说赵娜刚才给我们发了一小段吐槽视频啊，她说呢，早上我遇到一位素质不是特别高的一位司机，有啥毛病吗？
0: 不让我是吧？行，反
1: 你
0: 正
1: 在这
0: 不让
1: 熬，
0: 我，就开始这个。
1: 你再这样的就把你嘴封上。小何说到云飞街北堵的啊，过了南京路这边就好了。
0: 在云飞街吧，我今天早上来上班，咱们交警同志是这个7点。左右，
4: 各有特色，无法炉烤，肉质鲜嫩。
5: 好吃，好吃，好吃！
4: 送礼串亲戚带礼盒也倍儿有面子，各种组合到店选购吧。156-4169-0677，港子大叔烤鹅。
6: 2026丝绸服装进出口商品食品博览会，7月3号到15号在。
1: 但有的时候官媒他就 get 不到你的点，
0: 他
1: 你
0: 本
1: 要
0: 身
1: 不
0: 这个人他就有障碍，
1: 那行走障碍。
0: 啊，他。就反正各有各的好，对吧？老关有老关的好，我呢得跟人老关学习，
1: 啊，
0: 是不是？
1: 你有你的庙，都好都好。以后呢，没事老关就可以走了，
0: 米奇妙妙屋，
1: 该干啥干啥去了。
0: 说幸运都得给你，
1: 来了来了，幸运到我们家，我还
0: 钱挨我，
1: 钱从4面8方来，
0: 哎，
1: 铺天盖地来，都来。
0: 都来
1: 鱼为水，水为财，贵人出门多风雨。
0: 你看啊，咱们可以，
1: 树叶子过河都凭那股子浪劲儿，
0: 那就主要是浪是吧？
1: 因为啥呢？也是一个小时尚小少年
0: 啊，
1: 整体给大家的感觉呢，穿着非常的灰尘。
0: 年轻的时候
1: 你确实不错
0: 啊，
1: 你虽然这两年你有点
0: 颓了，
1: 有点颓，不像当年的那个。
7: 是北京时间8点18分，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6: 2026丝绸服装进出口商品食品博览会，7月3号到15号在锦州，
0: 哎呀，
1: 一个小剧场
0: ，Magic
1: 啊，好多小朋友都很喜欢，再加上旁边一整有那个凤凰，
0: 什么
1: 凤凰，还有大龙。
0: 啊，凤凰，还有大龙，
1: 是吧？还有打铁花啥的，
0: 乒乓的
1: 啊，这嗖，
0: 好看，
1: 呜呜的飞，哎呀妈，太漂亮了！那天我正好是在崖壁餐厅，在那吃饭，
0: 真难忘啊！就可能说你平时那种正常的天气，你听完了之后，过个几年也就忘了，但是雨中听一次演唱会，朋友们真的可能真的是终生不忘啊！
1: 是，比方说我们去旅游的时候，如果你说平时看这个景点不觉得咋地，但如果说下上瓢泼大盆的雨。
0: 瓢泼大盆，
1: 对吧？瓢盆大泼，
0: 好嘞，
1: 好，
8: 却让有你的气
1: 一起来
8: 打乱了节奏。分别，
1: 你说你在早间听到了晚上上迪厅时候的那种效果，不释放吗？
8: 怎么
0: 这就是什么呀？